0: 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靖宇：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技术负责人阮江超：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王希龙：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抢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7: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6: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9: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0: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昨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

0: 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持续加快。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相关负责人说，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八个月，新动能投资快速增长，不少领域投资增速有所加快。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王冠华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聚焦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充分发挥钠电池成本、安全性和资源保障优势，加快高容量正极材料、高压时密度负极材料研发和应用等。
0: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在4个月不间断驻防实战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由台北新剧团演出的新编京剧音乐剧《戏里戏外》将于10月11号起赴滨州、北京、武汉等大陆城市巡演。京剧名家李宝春昨天接受采访时说，盼以戏为桥，与大陆观众同悲同喜。《戏里戏外》讲述了北京戏班庆城班的故事，从父女亲情、戏班同伴的悲欢离合切入，将梨园重视的仁义礼智信放进具体的人生抉择中，于2023年在台北首演，2025年走进上海、深圳、郑州等地，反响热烈。据了解，该剧乐队区域约占观众席面积的1/3，大提琴、小提琴与三弦、笙、唢呐等乐器并置，舞台上唱腔婉转，台湾女高音林姿吟的演唱穿插其间，与中西乐器及京剧声腔交织出一场听觉盛宴，这是此剧创新之处。李宝春表示，希望保留京剧写意的美学特性，以多元艺术形式拓宽视听边界，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负责音乐设计的知名作曲家钟耀光介绍，音乐编排上该剧进行大胆的中西合璧尝试，将好莱坞电影中的管弦乐音源与现场乐队相结合，透过更丰富的声响层次承接人物情绪与剧情转折。回忆去年赴大陆演出，剧中扮演女儿的青年演员孔月慈对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的暖心鼓励记忆犹新。曾在北京学戏，他格外期盼此番巡演在熟悉的城市与恩师重逢。
1: 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昨天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赛。此次赛事是海峡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专业运动员与遥控帆船爱好者参与。当天，随着第一轮起航口令的发出，比赛在平潭如意湖公园正式开赛。尽管伴有风雨，选手们热情不减，湖面波浪起伏给比赛增加了不少难度。选手们手持遥控器站在岸边，目光紧追帆船，全神贯注地操控帆船在水面上转向、绕标、冲刺。遥控帆船运动员、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林立登首次来平潭参加遥控帆船赛。林立登说，这里的比赛场地很适合遥控帆船，我们期待和大陆的选手深度切磋交流，精进技艺。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萨尔维尼：
9: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
10: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埃及投资与外贸部长法里德：
9: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 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

0: 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与此同时，避险需求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至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5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卡尔·戴瑟罗斯、彼得·黑格曼和格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福建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金福马同城生活圈扎实推进，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家书抵万金，东山岛的两岸家书故事。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经过三年的努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下面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2: 首先请问您，从宏观层面看，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而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三年来政策体系、重大项目、人员往来几个维度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呢，建设三年来呢，整体上啊，呈现出了一个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重大项目落地提速、人员往来呢持续升温的鲜明的一个特点。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成果呀，也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的一个

0: 呢超过了1.3万亿元，一大批跨海的交通啊、能源互通、产业园区、乡村振兴这些项目呢加快的落地推进，持续夯实了两岸融合的硬件的基础。这就是把呀一个整体的规划蓝图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建设场景。从这个人员往来数据上，我们就能更直观地反映两岸民间交流的热度。你看今年1到8月份往来闽台的旅客达到了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64%。 从福建口岸呢进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有 85.75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接近 28%。 往来小三通的两岸旅客呢有 158.36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5.34%。 可以说这一系列啊持续走高的数据也印证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意愿非常强烈。那福建作为两岸交流前沿通道的枢纽作用也就持续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经过福建的各个口岸登陆大陆，或者呢是回乡寻根业祖，或者是到大陆来就业创业，或者是呢到大陆来呢休闲生活。可以说呀，在一次次的跨越海峡的往来当中，那么福建这个第一家园的作用啊在不断的凸显，相关的政策红利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福建作为两岸交流的前沿通道的作用呢也就持续的凸显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经过福建登陆大陆探亲就业创业生活，应该说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今天来看它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在福建的台湾同胞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
1: 是的，大陆在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方面做出了各项扎实的努力，尤其福建持续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连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那您认为这对闽台融合有怎样的价值？而厦金大桥和向金门供水这些项目对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带动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0: 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啊，明确就指出，两岸呢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的畅通、基础设施的连通、能源资源的互通和行业标准的共通，可以率先呢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呢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可以说，这种啊，物理层面的硬连通啊，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这个通道的搭建啊。来打造海峡两岸的基础设施啊，保证能源的供给啊，包括客运货运的运输啊等等。再加上呢软件方面的连通，像这个行业标准的共通、规则衔接，打通了制度的这样一些壁垒。可以说硬连通和这个软连通啊，两者同时发力，共同的筑牢了福建和台湾深度融合的底层支撑。应该说这些年我们看到啊，这个硬连通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泉州向金门供水的工程平稳运行到今天，那么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数据，截止到今年的7月1号，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了5000万吨，占到了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 87%， 而且水质的合格率啊常年稳定保持在 100%。 所以过去我们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这样一个美好愿望，现在是稳定的落地了，持续保障金门民众啊日常用水的一个需求。那么厦门呢和金门的通气工程呢，它这个也整体的这个完工啊，已经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了。那么厦门呢，这个望灯的变电站还有迎宾的变电站都具备了供电的条件。那么同时，福州向马祖通水的二期工程呢，大陆这一侧呢也先行完成了建设，能源的资源互通这种布局在逐步的展开。厦金大桥呢，厦门段工程呢，应该说也是进入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阶段了。那么2027年底呢将全线贯通，这个大桥啊预留了金门段的一个接口。从工程技术层面来看呢，后续修建金门段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厦金大桥全线贯通之后，会大幅压缩金门往返厦门的通行时间，会重塑厦金之间的交通格局，推动呢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加速成型。那么金门就真的会摆脱海岛的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会呢带来一个新的大的发展，会深度融合到厦金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通勤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金门的乡亲呢跨海能

0: 能够就学、就医，包括采购、消费、求职、就业，这个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大幅的下降。那么软联通方面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福建呢出台了大陆首部的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涉台专项的地方性法规，也就是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也建成了大陆第一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推行这种共同选题、共同比对、共同研制、共同使用、共同标准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呢，累计发布了几百项的两岸共同标准，不少呢，金门本土的企业，包括台商企业呀、都在参与着大陆的这种国家级的标准食品冷链物流的行业共同标准的研制，这也有效地降低了两岸产业对接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像标准转换的成本啊。哎，它就会推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所以这种硬联通打通海峡之间的物理通道，软联通呢降低了产业协作的一个制度门槛，可以说这两项工程同步推进，持续赋能厦津、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让金门、马祖的民众持续分享到了大陆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红利。
1: 那么，从示范区3年的实践来看，福建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节点，您认为示范区未来的建设重点会聚焦哪些方向？
0: 我觉得党的20届4中全会啊，强调叫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那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明确地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站在"十五五"规划这样一个开局起步的新阶段呢，我觉得示范区的建设会继续坚持我们常说的"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在制度创新上，还是产业协同上，还是民生保障和人文交流层面，应该说多个领域会继续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也会系统的梳理啊，福建在实践当中形成的成熟经验，推动这种经验的总结、试点的优化和示范推广。那么从这个具体层面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重点啊，一个是持续深化制度性的开放，稳步推进的两岸的这种标准共通，包括台湾职业资格的采信，哎，怎么样扩大这个覆盖面，哎，提高它的质量，持续完善呢涉台法治服务体系，然后把这个数字化的政务平台啊，能够不断的升级迭代，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破除呢各类的要素在海峡流动当中的制度壁垒。那么，持续会完善呢台湾同胞在福建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层面，就是继续要深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共同市场，就两岸的共同市场啊，我觉得大有可为。一个是福建它有完备的产业基础，持续会吸引台湾的企业呢深度融入到大陆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壮大两岸产业投资合作的平台。那么也会发挥呢大陆首支台商发起的。这个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的赋能作用，这个投资基金啊，可能有的朋友了解啊，它规模非常大，它是几亿元的这样一个大的规模，所以这些作用呢，就会持续的推进台湾企业，包括台资啊，它的相应的这样一个在大陆的投资，包括优质的在福建的台湾企业登陆 A 股市场等等。推动我们两岸之间在这个农业呀、先进制造业啊、现代服务业啊。相互之间这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么包括供应链的协作等等，再有一个就是厦津、福马这两个同城生活圈要继续提质生效。我觉得围绕着就学啊、就医啊、社会保障啊、就业啊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措施，应该尽快的更细的落地，把这个厦津的同城卡、福马同城卡的服务功能能够呢继续提升。那么平潭呢，两岸共同家园建设呢，我想也要持续的会发力。那这种两岸的这种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依托着一个中心多个窗口的运行模式呢，通过这么18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把这个服务网络啊，从福建开始往内地延伸。你比如像你这个往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哎，往这个长江经济带，往这个京津冀等等，哎，这些台湾同胞集聚的地区呢，让这个。职业资格的一体化服务能够扩大它的覆盖范围，这可能就更便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推进福建这种全域的融合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看啊，很多时候呢，厦门、金门，对吧？那个福州、马尾，或者说是这个马祖、平潭，这些地方是重点的这个片区。推动这个闽南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妈祖的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个特色文化的对台的交流。 那么，其实我觉得未来它大有可为。你像这个福建宁德、南平啊、三明啊这些区域，它自身的资源还是很多的，文旅也好啊，生态也好啊，新能源产业领域的这种合作呀，都在不断的融合当中。所以它不光集中于厦门、福州、平潭这些重点片区，我觉得未来它还要不断的这个把它拓展开来。再有一个呢，还是要让民间的交流和青年融合成为一个主流，持续做强呢相应的这种交流的项目。你像大家熟悉的海峡论坛，对吧？包括两岸的青年影展，哎，福建台湾的棒球垒球的联赛等等，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交流品牌，我觉得应该把它做好。那么让台湾青年呢来福建，不管是实习、就业、创业、居住，能够渠道更多，丰富两岸青年的互动的场景。所以我觉得呀，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建设，它其实不仅呢是为福建跟台湾的连结起到了作用，我觉得未来呢，它不断的向大陆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一些台胞聚集的地区呢去推广。哎，为什么它叫先行先试呢？叫示范区呢？它示范的目的还是要引领嘛。所以未来能够让这种两岸融合发展的效应能够不断的扩大，让整个大陆呢能够跟台湾呢能够深度的融合，这其实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和目标。
1: 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就是建设两岸共同家园。那么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可以从共同家园建设当中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对于推进祖国统一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0: 两岸共同家园啊，其实就是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打造呢经济共建、文化共传、社会共享、同胞共居的一个共同体。所以两岸同胞啊，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传承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携手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宏大的愿景。那么这个宏大愿景怎么来实现？我觉得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民生项目，一个一个的经贸合作项目，哎，一件一件的民间交往故事，它共同构成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呀，这个共同家园的建设呀带来的福祉啊覆盖的是非常广的。它不仅有产业发展阶段，有这个日常生活服务层面，还有文化情感这些层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台湾依托着大陆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深度呢参与大陆的这种内循环，打通呢内外双向的发展通道。那么两岸产业呢也有存在着优势互补，台商呢会获得更加广阔的投资、生产、销售的空间，两岸产业投资基金、台资板等等平台呢也会为台资融资、品牌展示提供更多的支持，助力呢台湾企业转型升级。那么在民生领域呢，我们刚才提到通水、通电、通桥这些互联互通工程持续落地，职业资格互认、同城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金门、马祖以及呢来福建定居发展的台胞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学呀、就医、养老、住房，享受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同时涉台的法律服务体系呢，我觉得也会持续完善。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啊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保障。从这个长远来看啊，我觉得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共同家园啊，这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两岸的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不断地拓展共同利益，持续深化情感连结，不断地压缩分裂势力误导民众的空间。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台湾的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主流民意。这怎么能够达到呢？那显然两岸之间的这种不断的融合，我觉得就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大陆都提出来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让台湾同胞的利益包括民族的情感都能够不断的夯实，这其实啊我觉得才是我们实现国家统一啊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两岸同胞呢只要携手同心耕耘好共同家园，持续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一定能够呢带来更美好的前景，能够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伟大的荣光。
1: 是的，两岸血脉相连，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就一定能够共筑美好新家园。好，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 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陈列在东山岛寡妇村展览馆里的两岸家书，感受那份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的至深至情与日夜守望。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距离澎湖仅98海里。1950年5月，东山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在当地抓走了数千名壮丁，扩充兵员。一夜之间，同波村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子，有近100名妇女的命运被改写，同波村也因此成为寡妇村。当时，两岸长期的对峙隔绝，使得通信极为困难，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往往要辗转多地才能到达彼此手中。而且同波村的年轻女子大多不识字，每次写信都要请人代笔。年仅11岁的黄振国便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30-40年间，黄振国代笔写的信件已有成百上千封，他也被亲切称为海峡红雁。
4: 寡妇村纪念馆首任馆长黄振国回忆说，自己第一次代笔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他年仅11岁，帮堂嫂沈锦菊回信给堂哥黄亚庆。1957年，被抓壮丁近7年的黄亚庆托人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其实是一张字条。沈锦菊收到后，连忙跑着找到黄振国念给他听。锦菊贤妻，夫在外平安，请勿挂念。我为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望妻保重，但愿后会有期。短短两行字尚未读完，沈锦菊早已泣不成声，刚开口说了两句，便哽咽的说不出话来。黄振国从他止不住的眼泪中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提笔写出了这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封家书。
3: 阿庆无夫，收到你的来信万分高兴，自从离别后一直在探听你的下落，但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十分担心你的安危。正焦虑之时，亚维书家婶子送来你夹在他们信中的字条，读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你在外平安，就是亲戚朋友和家人最大的安慰。你在信上说，作为人夫不能尽其人夫之责，自知有愧。其实你不必自责，而我也愧对于你。那天夜晚，你躲在草屋里的草堆中不出来，也许能逃脱一劫，可是保长骗我说叫阿庆出来吧，查一查良民证，没事回家。而前不久你的叔叔黄阿发刚顶替阿庆去当兵，会更没事的。如有意外，我会替你求情。就这样我把你叫出来才被抓走的。想起这事我颇感内疚。希望你在外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邮路可通，多设法来信报个平安消息，以慰远念。烽火连3月， 家书抵万金，何况

0: 已别六七年了，该值多少？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此信托人信中寄出，故不宜多写，余言后述。沈锦菊敬上。1957年5月5日。
1: 像这样的回信，黄振国早已记不清自己代笔写了多少封。他说，正是因为他生长在这里，更加理解这些嫂嫂、姑姑、婶婶们的处境。每次铺开纸张，黄振国总能感同身受，很快进入母亲、妻子或兄弟的角色，写出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据黄振国介绍，自己代笔的这些书信在不同阶段内容上也有所变化。1987年之前，信的内容都是报平安为主。1987年11月，两岸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之后，信件内容就变成了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他们申请回来探亲定居。
2: 初期联系多半是报平安，简简单的问候，到后来呢就传递情感，情感的交流是在60年代到1987年之间最热点的，就是在1987年11月15号以后，因为陆陆续续有人来了，那么呢信也多了啊，这阶段大概都是探亲潮的时候，书信已经转换成办理定居手续啦，申请回来定居啦，还有公证父子之间的关系啦，还有探亲的延期啦，都是文书了啊，什么时候要到厦门机场，你要接我，这样的书信。那么随着这个现在网络啊，还有这个电话，那书信就比较少。有篇文章写馆长现在失业了，没有人叫我写信了，还有这个下岗了，我说早下岗早失业才好，我们不用书信可以来往了，那不是少得好吗？
1: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沈锦菊是幸运的，经过37年的漫长等待后，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黄亚庆。相见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哽在喉间，唯有无声的泪水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思念的重量。随着两岸交流逐渐放开，很多赴台老兵陆续回家探亲，有一部分像黄亚庆一样选择了返乡定居，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一去便是一生。这对于同波村大多数被迫与丈夫离散的妇女来说，这一别便是永别。
2: 他们的命运8个字，含辛茹苦，感情重创。她承担了她丈夫全部责任嘛，在外面劳动，回来还要理家务，还要养孩子。他们是从青年20几岁到30几岁这样的年龄段开始守寡，而守了一辈子寡，所以感情重创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比劳动艰辛来的痛苦。后来就演绎成3种命运了，第一种命运是一别成为永别，山东开放之前死了，第二种命运是落叶归根，像跟我堂嫂堂哥一样的回来的就不走了，叫定居。但直到现在只回来多少人呢？当时被抓兵是147人，现在回来的只仅仅19个，他们真的是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太少。
3: 第三种命运就是两个家，去台湾想大陆的家，来大陆想台湾的家，无非就是3种命运。
2: 不管3种什么命运都是无奈，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反对战争在和平，反对台独制造分裂，希望祖国同意。
1: 1999年8月7日，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当地在同波村修建了寡妇村展览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示东山县，特别是同波村遭受兵灾的悲惨故事。如今的展览馆已经成为海峡两岸重要的文化交流基地，而年近80的黄振国也在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代笔的家书，希望把它们出版成书，把同波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从这几十年的代笔啊，从他们之间两岸亲人的来往的信件当中，可以体会到两岸一家亲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是父母儿子之间的骨肉情，夫妻间的恩爱情，兄弟间的手足情，以及朋友间的友谊情，不管什么情，都归在两个字：相思。两地的相思，相望而不能相及。我亲身的体会他们两地的相思情，这种情是悲惨的。他们多么希望久别重逢，希望团圆聚首。从来家与国，命运总相依。国家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如果国家同意了，团聚了，能够自由来往了，作为一个代书人，我对祖国统一这种盼望是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这样的历史悲剧。
4: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2: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3: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2: 麦灶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台湾学长凯凯幼年的时候呢，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3: 这些年呢，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啊行走大陆，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记录下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他一起行走浙江的绍兴。
7: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 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2: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3: 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

0: 那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1: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汉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2: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0: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2: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晚照对晴空，三尺剑，流云宫。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4: 是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5: 对，
4: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5: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5: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4: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6: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 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0: 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三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

0: 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1: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咁嘅大事，人讲钟头啊，唱出去马未平。
1: 你看，你看，
0: 有诶爱受罪，有诶爱吟诗，有诶爱跳舞，有诶爱扮演，有诶爱拍球，有诶爱
1: 跳。
0: 那你到底是爱什么？
1: 我爱家，
0: 哈，吃个娶某生囝，还个吃三下。
1: 你在几？
0: 啊，卡用个这大声。
2: 大家好，我是姚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啊，别有洞天
3: 是吧？
2: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3: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2: 啊，
3: 而且是在城外
2: 哦，
3: 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
2: 嗯，
3: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场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
2: 哦，
3: 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
2: 哦，
3: 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2: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来到这个小院儿，
3: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2: 啊
3: 为终点。
2: 哦，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3: 以前叫做瓮菜河。
2: 哦，
3: 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2: 哦，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3: 那当然了，
2: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3: 是是是
2: 啊，
3: 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哦，你就说哈，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蒸头啊蒸出去嘛袂平。打，我跟你说，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爱搬戏。
2: 哦，
3: 你就告诉我，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2: 我爱吃。
3: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你爱家。哎呀，出门，跟家三下，无啦，我不是说爱家的家，是爱家。
2: 哦。
3: 正月的正
2: 哦
3: 哦，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正，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
2: 哦
3: 你爱正啊，我爱肥，你爱正，以后出门斗阵行啊，正你硬去吃，肥总是我的家，这就是抖个包袱啊，这爱正。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
2: 啊。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3: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2: 啊、
3: 家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2: 哦，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3: 哎，对，家正月的正家，
2: 家
3: 又跟瘦肉的瘦家、家吧，又。谐音，所以只有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2: 哦，
3: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它的字义嘛，对不对、那就会误解了。
2: 明白。
3: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是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怎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 荔枝县。

0: 现在的是观光果园呐，哦，它荔枝现在哦，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所以刚才通过咱们杨老师的一个展示，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1: 对，
0: 也就是闽南话，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1: 对，
0: 一唱一和，
1: 对，
0: 类似于
1: 北方的相
0: 声，对，就是这么回事。同时呢，我刚
1: 才听，
0: 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嗯，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
1: 您每
0: 句话都在押韵，押韵，而且又有这个介
1: 音字，
0: 就是有谐音，对，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就可能的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1: 对对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0: 对，笑料包袱，
1: 对，
0: 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
1: 哎，
0: 你吃饭了没？
1: 我吃饱
0: 啊，我吃饱，我吃饱了，啊啊，这是我仅会的几点这个闽南话，那打嘴鼓的历史有多久了？它为什么叫打嘴呢？这个是名字谁命名的？
1: 这个东西啊，是从民间来的
0: 啊。
1: 那历史是非常渊源的，因为从人类开始讲话，有的对答，有的招呼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广播就是广播在这里。如果你是播音员，那你就播音腔。
0: 嗯，
1: 对，我们单冲卖菜啊，来喂吴家盖啊，这吆喝声，那就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招呼生意的做法，所以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
0: 嗯，
1: 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他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
0: 嗯，
1: 比如说。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哎，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蚂蚱啊，小蚂蚱，喂，小蚂蚱。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
0: 嗯，
1: 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答得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奇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0: 嗯，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1: 民间。
0: 嗯，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1: 对对对。
0: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1: 对。
0: 模仿他们的语言。
1: 是。
0: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1: 啊？是。
0: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1: 那个哈，这个东西哈，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哈，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0: 好有味儿啊！
1: 哎，好有味儿啊！还有啊， 卖豆浆的。
0: 卖豆浆。
1: 小孩到你面里呀、啊，杏林的到你面里呀、啊，热的豆浆、麦乳。哦，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哦，那让你配油条啊、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啊、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啊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啊、来。来啊，过来的朋友啦，一斤两点钱啦。哎，俗大大，俗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卖高丽菜。
0: 卖高丽菜。
1: 卖菜啊、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哎，本来呢。他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玉美玉的玉啊，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承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呐、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升高丽的阳升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0: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1: 对，
0: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1: 讲出来，
0: 大家不仅能够。很开心，
1: 开心，
0: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朋友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呀、一斤只有两分钱。过来的朋友啦，一斤两点钱啦。过来的是说，过来看水段，要不要进来看啊？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0: 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爱美女呀、就是高丽菜呀、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就招呼
0: 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1: 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高丽菜根本能把
0: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0: 有没有别的菜？
1: 别的菜哈、
0: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1: 像水果哈、
0: 水果，
1: 杨梅，
0: 杨梅，
1: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秋梅的半枝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不会是不是啊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快 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这样
0: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朗朗上口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2: 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3: 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4: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父亲是从那个姓兄弟兄弟带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

0: 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
1: 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2: 香葱啊，香油啊，都要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 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 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
1: 用炭火烘烤。
0: 油酥馍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酥。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 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
3: 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4: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您带来台商翁荫敏的报道，听听他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
1: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他走进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今天生活乐分享，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0: 10年前，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呢，他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10年来 FAST 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前段时间，上海第一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了，游客们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就能够同步收到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直接完成付款。这款眼镜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节目中我们一探究竟。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幸福感。其中就有一位台商翁荫敏，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台客梦工厂，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5: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荫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荫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6: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哦，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5: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荫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6: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 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5: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6: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5: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三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声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走在城市的街头，可以看到一只安安静静陪伴在主人身边的导盲犬，大家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呢，这些训练有素的特殊伙伴不仅仅是出行的助手，更意味着一份独立生活的底气。
5: 这些年呢，随着无障碍环境的不断完善，大陆助残服务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从导盲犬的培育训练，到视障人士的出行支持，再到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助残正在从单一帮扶逐渐走向更加系统、更有温度的社会支持。
6: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是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呢，他走访了北京农学院教授陈武、导盲犬训练员冯小欧，走入了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了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的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一起去听一听吧。
7: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
8: 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7: 我摸到了，
8: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7: 好
8: ，OK，
7: 好，
8: 那我们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8: 你看。
7: 他在拉我了，
8: 对对对。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
7: 我这个真
8: 的
7: 是看不到，只能相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8: 相信他。
7: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
8: 好吧，行。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一份充满温暖的事业。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9: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 应澳洲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10: 哦，那非常早。
9: 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10: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专家，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9: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
10: 哦，
9: 他们也用这种。

0: 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1: 哦，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1: 哦，那特别。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0: 是这样的，
1: 哎，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 Gaby。
1: 哦 ，Gaby， 哎，怎么感觉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1: 对吧？
2: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他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3: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那他们就是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一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1: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3: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1: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2: 当一个一个，
3: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1: 哦，三不一问是哪？
3: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1: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啊，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您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1: 是是。
3: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2016年，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在贵州大窝档落成，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贵州大窝档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
3: 今年是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了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6: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
5: 科脉冲芯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芯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芯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芯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芯，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芯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7: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5: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0: 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卿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0: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3: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0: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大家有没有出去旅游呢？这段时间十一黄金周过去，我们出门啊，一手是拿着手机查导航，一手翻着攻略找讲解，很难沉浸式的感受眼前的景致。
1: 是的，前段时间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豫园片区，游客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行走在上海豫园的街巷之间，老建筑不再只是静态的风景，随着脚步移动，眼镜同步推送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
2: AI 眼镜打通了导航讲解支付的全链路，游客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规模投放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4: 南翔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
5: 信息？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3: 开启城市伴游。
6: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5: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豫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
7: 在豫园商城呢，游客可以看到传统建筑、老字号、特色的餐饮，还有传统的手艺。那一路走到 BFC 的外滩金融中心，又可以进入一个艺术展览啊、现代商业，包括城市休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豫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5: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7: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5: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7: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5: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 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7: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那真正解决的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这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5: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玉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8: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其实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

0: 直接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可以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1: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 ，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豫园，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0: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租赁的一个设备，很有可能它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作为文旅端怎么给它输入高质量的数据集，怎么把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设备的终端里头。
2: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3: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4: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5: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3: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6: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7: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

0: 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住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美辰的一首《美丽大中国》。这首歌的歌词简洁有力，描绘了中国的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的景象，传递出了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情感。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祝福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歌曲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长江奔腾的壮阔，塞北草原的辽阔，透过王丽达婉转悠扬的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的厚重，万家灯火的温暖融入悠扬的旋律里，这首赞歌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不只是对山河之美的歌颂，更是对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的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叶翠的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着力量，能够在抒情处细腻婉转，将那种面对机遇的期待和果敢用轻柔的嗓音缓缓道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在昂扬的段落又可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把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酣畅淋漓，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和刚，《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的精神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透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爱》，柔情而坚定的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的深厚的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弟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4: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5: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0: 福建闽清古厝开席飘香味儿，八方游客品乡愁。
1: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独门绝技雕八骏，闽台一家共传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则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0: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静：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靖宇：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技术负责人阮江超：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6: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王希龙：
8: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抢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空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4: 我们从早上到

0: 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昨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持续加快。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增速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相关负责人说，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1至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8个月，新动能投资快速增长，不少领域投资增速有所加快。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王冠华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

0: 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聚焦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充分发挥钠电池成本、安全性和资源保障优势，加快高容量正极材料、高压实密度负极材料研发和应用等。
1: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在四个月不间断驻防实战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十一假期，位于福建三明沙县小吃文化城内的闽台客栈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堂食区内座无虚席，都是来自各地的食客。随着假期客流的涌入，闽台客栈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时刻。这家闽台客栈的经营者是来自台湾桃园的黄玉浩。2023年，他怀揣着十多年的烘焙经验，带着对沙县小吃的好奇与憧憬，跨越海峡来到沙县开启创业之路。他在沙县小吃文化城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闽台客栈，将台湾饮食风味与沙县本土小吃相结合，搭建起一处盛满两岸烟火的美食空间。十一假期，黄玉浩与10名员工忙得连轴转，主厨在灶前颠锅，吧台前排起长队，点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过道里人群往来穿梭，招呼声、碗筷碰撞声、食客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把闽台客栈挤得水泄不通。黄玉浩告诉记者，人流量比平时多出10几倍，中午至傍晚5点是客流高峰。这几天，他每天清晨6点多便起身开始备货，打理店里的事务，从清晨一直忙到夜里11点。卤肉饭的醇厚香气，窑烤鸡的焦香，石磨花生酱的浓郁，夜幕降临，小吃城灯火璀璨，闽台客栈烟火气十足。对忙并快乐者的黄玉浩而言，这间客栈不只是一间餐饮店，更是两岸风味交融的窗口和梦开始的地方。今年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百年古厝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走进这座被誉为全国最大单体古民居的百年宅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尽享文旅融合的假日时光。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林、陈亚光的报道。

0: 红林错前的广场上锣鼓喧天，民俗表演、歌舞节目轮番登场，热闹之中，一场千人品鉴的闽清香宴正式开席。礼乐状元宴、奶茶南洋宴、玉蟾养生宴、雄江全鱼宴精华汇聚一桌，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交融，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的山珍香味。上海游客于先生
1: 第一次参加这个千人宴啊，但是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这个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同学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穿美德。
0: 一桌宴席，吃的是美味，聚的是乡情，游客们游古厝，品美食，看民俗，不少人还是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的。澳大利亚华侨黄大章，
2: 我们今天的舞台剧的启动仪式即将
3: 从澳大利亚回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作为我离开家乡40几年，有幸参加这场千人宴，也是达到我最高的愿望。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宴席之外，状元游园会同样火热，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师傅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传承200年的闽清民俗，不少人凭实力赢回状元好礼。一旁的农文旅集市上，地道农特产品、特色文创好物齐齐亮相，让游客把梅艺技艺打包带回家。游客张女士：
4: 这边特别的热闹，闽清的特产橄榄粉干、糟菜全都有，同时还有一些非遗的文创。国庆节在家门口呢，就可以去逛市集、游古厝，我感觉氛围感十足。
0: 福清市闽清县板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马忠：
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提振文旅消费的深度时间。一是让古厝活起来，二是让人气聚起来，三是让乡情传下去。
6: 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公益主题展正在福建厦门市美术馆展出，展览汇集两岸100余位公益美术名家220件精品力作。在展区里，一套名为《八骏》的玉雕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它的创作者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技能大师、厦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执行会长王玉峰。这套作品运用了他独创的超精微立体透雕技法，一体雕刻成型，全国唯他能做。而在这门绝技之外，王玉峰多年来持续推动两岸工艺交流，培养学生接近10000人。请听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在展区现场，王玉峰向记者介绍了他正在展出的这套八骏。
10: 八骏，这批的马我们是凌空起来，凌空起跃，这个落地的地方只有3毫米，它这种冰透感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是天然的红色皮毛，我们把它调制成一个马的一个重毛。
9: 王玉峰介绍的这套八骏作品，一组7件，选用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玛瑙原石，利用玛瑙天然的多色性进行俏色巧雕。
10: 玛瑙的多色性，玉髓的多色性是我们所有玉种里面，我们现在正常使用的雕刻玉种大概在200种里面，它是最丰富的，也最有味。
9: 记者注意到其中两匹雕刻在一起的马极具特色，王玉峰介绍说，
10: 它在齐头并进，一个在领路，一个在奔跑，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领头马的这个作用。然后后面是青山绿水的造型，那这条就像一个山上的山涧瀑布水流冲下来一样，这个我们做了特殊的技术技法处理。
9: 王玉峰所说的累，不只是材料难驾驭，更因为他用了一项独创技法超精微立体透雕，整件作品一体雕刻成型，不粘合，不拼接，
10: 从这里勾线勾进去，这个白冰种 换成白色，这个就是我们技术技法应用的一个体现。特别是这种一体雕刻的、立体雕刻的，因为它的支撑点非常的少，而且它非常脆。玉雕做减法，不能做加法。这种我们在雕刻、在做试验的当中，也经常以前也碰到很多东西问题，包括我这些徒弟学生雕到一半断了，然后就开始哭了。包括抛光过程也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这种就是材料可遇不可求，工艺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剂量就是能保证它的一个成品率，所以成品率到目前为止也并不高。
9: 据王玉峰介绍，目前他与团队的作品去参赛参展都十分受瞩目，
10: 经常能代表我们厦门拿到大奖，甚至国家级金奖拿了好几个。因为这种技术技法全国只有我们能做，别人做不了，这是我们的独门绝技。它是一体雕刻成型的超精微透雕。
9: 这项独门绝技的背后是王玉峰对玉雕技艺的长期钻研，从材料审视到雕刻成型，一件玉雕作品往往要琢磨3个月以上。玉雕无法做加法，一刀下去便无法回头，正因如此，每一件成功问世的作品都来之不易。王玉峰说，这门手艺急不得也假不得。
10: 玉雕它不是雕刻，玉雕叫切磋琢磨，如琢如磨，玉不琢不成器，它是切磋琢磨。中国玉有功必有义，义必吉祥。
9: 而王玉峰的传承之路并不止于自己的省市两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从2018年起，他从事职业技能教育，培养学生近10000人，遍布海峡两岸及全国各地，其中台湾学生300多人。
10: 因为我的工作室是省市两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我自己的徒弟到目前为止大概是23个，23个有国家级的荣誉获得者，像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我培训出来的学生，海峡两岸跟全国各地就多了，接近10000名。台湾我有300多学生。
9: 据了解，王玉峰参与编修订珠宝玉石的检测鉴定的国家标准与工艺品雕刻国家标准。
10: 我是编写专家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力资源跟人脉资源在支撑，依托高校，依托行业，依托我们的这些基层工匠大师，在传承创新上面。前2年我们厦门艺术基金，我的徒弟张浩23岁，他就开了一个个展，比较优秀，然后后面有一些的研究生。
9: 在对台交流方面，王玉峰及其团队与台湾岛内的行业协会与高校建立了共建关系。王玉峰说，
10: 对台湾我们是2018年就展开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包括他们的资格认证证书。我们跟台湾有15个行业协会、7个高校，形成了共建。他们这些单位、高校跟这些协会、行业组织，也在我们的艺术馆设立了研学基地。那去年我们还代表厦门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到了台湾进行考察调研，沟通交流、展览展示。整整去了1个礼拜，今年我们还在申报当中，应该也还要再去台湾，闽台一家亲。我们甚至有很多作品是跟台湾的大师共同创作的。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福建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金福马同城生活圈扎实推进，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

0: 元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家书抵万金，东山岛的两岸家书故事。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经过三年的努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下面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首先请问您，从宏观层面看，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而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三年来政策体系、重大项目、人员往来几个维度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呢，建设三年来呢，整体上啊，呈现出了一个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重大项目落地提速、人员往来呢持续升温的鲜明的一个特点。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成果呀，也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首先我们看，从政策层面来讲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呢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福建呢也先后发布了5批共74项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呢覆盖是非常广泛的，从经贸投资到民生保障，再到职业资格的采信、涉台的司法服务、文化交流，各个领域呢都有覆盖。而且呢，他就搭建起了一个系统完备的制度框架，这也为台湾同胞啊，包括台湾企业来福建发展呢，营造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重点项目方面呢，福建组织实施了206个闽台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总投资呢超过了1.3万亿元，一大批跨海的交通啊、能源互通、产业园区、乡村振兴这些项目呢加快的落地推进，持续夯实了两岸融合的硬件的基础。这就是把呀一个整体的规划蓝图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建设场景。从这个人员往来数据上，我们就能更直观的反映两岸民间交流的热度。你看，今年1到8月份往来闽台的旅客达到了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64%。从福建口岸呢进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有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接近28%。往来小三通的两岸旅客呢有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5.34%。可以说这一系列啊持续走高的数据，也印证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意愿非常强烈。那福建作为两岸交流前沿通道的枢纽作用，也就持续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经过福建的各个口岸登陆大陆，或者呢是回乡寻根业祖，或者是到大陆来就业创业，或者是呢到大陆来呢休闲生活。可以说呀，在一次次的跨越海峡的往来当中，那么福建这个第一家园的作用啊在不断的凸显，相关的政策红利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福建作为两岸交流的前沿通道的作用呢也就持续的凸显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经过福建登陆大陆，探亲就业创业生活，应该说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今天来看它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在福建的台湾同胞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
0: 是的，大陆在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方面做出了各项扎实的努力，尤其福建持续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连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那您认为这对闽台融合有怎样的价值？而厦金大桥和向金门供水这些项目对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带动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2: 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啊，明确就指出，两岸呢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的畅通，基础设施的

0: 水的工程，平稳运行到今天，那么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数据，截止到今年的7月1号，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了5000万吨，占到了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 87%， 而且水质的合格率啊，常年稳定保持在 100%。所以过去我们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这样一个美好愿望，现在是稳定的落地了，持续保障金门民众啊日常用水的一个需求。那么厦门呢和金门的通气工程呢，它这个也整体的这个完工啊，已经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了。那么厦门呢，这个望灯的变电站还有迎宾的变电站都具备了供电的条件。那么同时福州向马祖通水的二期工程呢，大陆这一侧呢也先行完成了建设，能源的资源互通这种布局在逐步的展开。厦金大桥呢，厦门段工程呢，应该说也是进入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阶段了。那么2027年底呢将全线贯通，这个大桥啊预留了金门段的一个接口。从工程技术层面来看呢，后续修建金门段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厦金大桥全线贯通之后，会大幅压缩金门往返厦门的通行时间，会重塑厦金之间的交通格局，推动呢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加速成型。那么金门就真的会摆脱海岛的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会呢带来一个新的大的发展，会深度融合到厦金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通勤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金门的乡亲呢跨海能够就学就医，包括采购消费求职就业，这个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大幅的下降。那么软联通方面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福建呢出台了大陆首部的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涉台专项的地方性法规，也就是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也建成了大陆第一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推行这种共同选题、共同比对、共同研制、共同使用、共同标准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呢，累计发布了几百项的两岸共同标准，不少呢金门本土的企业，包括台商企业啊，都在参与着大陆的这种国家级的标准、食品冷链物流的行业共同标准的研制。这也有效地降低了两岸产业对接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像标准转换的成本啊，它就会推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所以这种硬联通打通海峡之间的物理通道，软联通呢降低了产业协作的一个制度门槛，可以说这两项工程同步推进，持续赋能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让金门马祖的民众持续分享到了大陆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红利。
1: 那么从示范区三年的实践来看，福建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节点，您认为示范区未来的建设重点会聚焦哪些方向？
0: 我觉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强调叫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那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明确地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站在十五五规划这样一个开局起步的新阶段呢，我觉得示范区的建设会继续坚持我们常说的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在制度创新上，还是产业协同上，还是民生保障和人文交流层面，应该说多个领域会继续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也会系统的梳理啊福建在实践当中形成的成熟经验，推动这种经验的总结、试点的优化和示范推广。那么从这个具体层面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重点啊。一个是持续深化制度性的开放，稳步推进了两岸的这种标准共通，包括台湾职业资格的采信，怎么样扩大这个覆盖面，提高它的质量，持续完善呢涉台法治服务体系，然后把这个数字化的政务平台啊能够不断的升级迭代，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破除呢各类的要素在海峡流动当中的制度壁垒，那么持续会完善呢台湾同胞在福建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层面，就是继续要深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共同市场，就两岸的共同市场啊，我觉得大有可为。一个是福建它有完备的产业基础，持续会吸引台湾的企业呢深度融入到大陆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壮大两岸产业投资合作的平台，那么也会发挥呢大陆首支台商发起的 啊，这个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的赋能作用。这个投资基金啊，可能有的朋友了解啊，它规模非常大，它是几亿元的这样一个大的规模。

0: 所以这些作用呢，就会持续的推进台湾企业，包括台资啊，它的相应的这样一个在大陆的投资，包括优质的在福建的台湾企业登陆 A 股市场等等，推动我们两岸之间在这个农业呀、先进制造业啊、现代服务业啊，相互之间这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么包括供应链的协作等等。再有一个就是夏津、福马这两个同城生活圈要继续提质生效。我觉得围绕着就学啊、就医啊、社会保障啊、就业啊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措施，应该尽快的更细的落地，把这个夏津的同城卡、福马同城卡的服务功能能够呢继续提升。那么平潭呢，两岸共同家园建设呢，我想也要持续的会发力。那这种两岸的这种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依托着一个中心多个窗口的运行模式呢，通过这么18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把这个服务网络啊从福建开始往内地延伸。你比如像你这个，往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往这个长江经济带，往这个京津冀等等，这些台湾同胞集聚的地区呢，让这个职业资格的一体化服务能够扩大它的覆盖范围，这可能就更便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推进福建这种全域的融合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看啊，很多时候呢，厦门、金门，对吧？那个福州、马尾，或者说是这个马祖、平潭，这些地方是重点的这个片区，推动这个闽南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妈祖的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个特色文化的对台的交流。那么，其实我觉得未来它大有可为。你像这个福建宁德、南平啊、三明啊这些区域，它自身的资源还是很多的，文旅也好啊，生态也好啊，新能源产业领域的这种合作呀，都在不断的融合当中。所以它不光集中于厦门、福州、平潭这些重点片区，我觉得未来它还要不断的这个把它拓展开来。再有一个呢，还是要让民间的交流和青年融合成为一个主流，持续做强呢。相应的这种交流的项目，你像大家熟悉的海峡论坛，对吧？包括两岸的青年影展，福建、台湾的棒球、垒球的联赛等等，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交流品牌，我觉得应该把它做好。那么让台湾青年呢来福建，不管是实习、就业、创业、居住，能够渠道更多，丰富两岸青年的互动的场景。所以我觉得呀。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建设，它其实不仅呢是为福建跟台湾的连接起到了作用。我觉得未来呢，它不断的向大陆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一些台胞聚集的地区呢去推广。为什么它叫先行先试呢？叫示范区呢？它示范的目的还是要引领嘛。所以未来能够让这种两岸融合发展的效应能够不断的扩大。让整个大陆呢，能够跟台湾呢，能够深度的融合，这其实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和目标。
1: 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就是建设两岸共同家园。那么，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可以从共同家园建设当中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对于推进祖国统一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0: 两岸共同家园啊，其实就是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打造呢经济共建、文化共传、社会共享、同胞共居的一个共同体，所以两岸同胞啊，共享发展，给予共同传承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携手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宏大的愿景。那么这个宏大愿景怎么来实现？我觉得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民生项目，一个一个的经贸合作项目，一件一件的民间交往故事，它共同构成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呀，这个共同家园的建设呀，带来的福祉啊，覆盖的是非常广的。它不仅有产业发展阶段，有这个日常生活服务层面，还有文化情感这些层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台湾依托着大陆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深度呢参与大陆的这种内循环，打通呢内外双向的发展通道。那么，两岸产业呢也有存在着优势互补。台商呢会获得更加广阔的投资、生产、销售的空间，两岸产业投资基金、台资板等等平台呢也会为台资融资、品牌展示提供更多的支持，助力呢台湾企业转型升级。那么在民生领域呢，我们刚才提到通水、通电、通桥这些互联互通工程持续落地，职业资格互认、同城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金门、马祖以及呢来福建定居发展的台胞，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学呀、就医。

0: 一养老住房，享受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同时，涉台的法律服务体系呢，我觉得也会持续完善。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啊，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保障。从这个长远来看啊，我觉得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共同家园啊，这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两岸的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不断地拓展共同利益，持续深化情感连结，不断地压缩分裂势力误导民众的空间。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台湾的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主流民意。这怎么能够达到呢？那显然两岸之间的这种不断的融合，我觉得就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大陆都提出来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让台湾同胞的利益包括民族的情感都能够不断的夯实。这其实啊，我觉得才是我们实现国家统一啊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两岸同胞呢，只要携手同心耕耘好共同家园，持续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一定能够呢带来更美好的前景，能够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伟大的荣光。
1: 是的，两岸血脉相连，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就一定能够共筑美好新家园。好，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陈列在东山岛寡妇村展览馆里的两岸家书，感受那份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的至深至情与日夜守望。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距离澎湖仅98海里。1950年5月，东山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在当地抓走了数千名壮丁，扩充兵员。一夜之间，同波村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子，有近100名妇女的命运被改写，同波村也因此成为寡妇村。当时，两岸长期的对峙隔绝，使得通信极为困难，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往往要辗转多地才能到达彼此手中，而且同波村的年轻女子大多不识字，每次写信都要请人代笔。年仅11岁的黄振国便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30-40年间，黄振国代笔写的信件已有成百上千封，他也被亲切称为海峡红雁。
4: 寡妇村纪念馆首任馆长黄振国回忆说，自己第一次代笔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他年仅11岁，帮堂嫂沈锦菊回信给堂哥黄亚庆。1957年，被抓壮丁近7年的黄亚庆托人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其实是一张字条。沈锦菊收到后连忙跑着找到黄振国念给他听。锦菊贤妻，夫在外平安，请勿挂念，我为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望妻保重，但愿后会有期。短短2行字尚未读完，沈锦菊早已泣不成声，刚开口说了2句，便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黄振国从他止不住的眼泪中 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提笔写出了这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封家书。
3: 阿庆无夫，收到你的来信万分高兴，自从离别后一直在探听你的下落，但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十分担心你的安危。正焦虑之时，亚维书家婶子送来你夹在他们信中的字条，读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你在外平安，就是亲戚朋友和家人最大的安慰。你在信上说，作为人夫不能尽其人夫之责，自知有愧。其实你不必自责，而我也愧对于你。那天夜晚，你躲在草屋里的草堆中，不出来也许能逃脱一劫。可是保长骗我说，叫阿庆出来吧，查一查良民证，没事回家。而前不久，你的叔叔黄阿发刚顶替阿庆去当兵，会更没事的。如有意外，我会替你求情。就这样，我把你叫出来，才被抓走的。想起这事，我颇感内疚。希望你在外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邮路可通，多设法来信报个平安消息，以慰远念。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已别六七年了，该值多少。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此信托人信中寄出，故不宜多写，余言后述。沈锦菊敬上。1957年5月5日。
4: 像这样的回信，黄振国早已记不清自己代笔写了多少封。他说，正是因为他生长在这里，更加理解这些嫂嫂、姑姑、婶婶们的处境。每次铺开纸张，黄振国总能感同身受，很快进入母亲、妻子或兄弟的角色，写出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据黄振国介绍，自己代笔的这些书信在不同阶段内容上也有所变化。1987年之前，信的内容都是报平安为主。1987年11月，两岸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之后，信件内容就变成了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他们申请回来探亲定居。
5: 初期联系多半是报平安，简简单的问候，到后来呢就传递情感，情感的交流是在60年代到1987年之间最热点的，就是在1987年11月15号以后，因为陆陆续续有人来了，那么呢信也多了啊，这阶段大概都是探亲潮的时候，书信已经转换成办理定居手续啦，申请回来定居啦，还有公证父子之间的关系啦，还有探亲延期啦，都是文书了啊，什么时候要到厦门机场，你要接我，这样的书信。那么随着这个现在网络啊，还有这个电话，那书信就比较少。有篇文章写馆长现在失业了，没有人叫我写信了，还有这个下岗了。我说早下岗早事业才好，我们不用书信可以来往了，那不是少得好吗？
4: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沈锦菊是幸运的。经过37年的漫长等待后，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黄亚庆。相见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哽在喉间，唯有无声的泪水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思念的重量。随着两岸交流逐渐放开，很多赴台老兵陆续回家探亲，有一部分像黄亚庆一样选择了返乡定居，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一去便是一生。这对于同波村大多数被迫与丈夫离散的妇女来说，这一别便是永别。
5: 他们的命。

0: 因为爸爸是含辛茹苦、感情重创，她承担了她丈夫全部责任嘛，在外面劳动回来还要理家务，还要养孩子。他们是从青年20几岁到30几岁这样的年龄段开始守寡，而守了一辈子寡，所以感情重创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比劳动艰辛来得痛苦。啊，后来就演绎成3种命运了。第一种命运是一鳖成为永鳖，山东开荒之前死了；第二种命运是落叶归根，像跟我堂嫂、堂哥一样的回来的就不走了，叫定居。但直到现在，只回来多少人呢？当时被抓兵是147人，现在回来的仅仅19个，他们真的是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还少。啊，第三种命运就是两个家，去台湾想大陆的家，来大陆想台湾的家，无非就是三种命运。不管三种什么命运，都是一种无奈。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反对台独，制造分裂，希望祖国统一。
1: 1999年8月7日，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当地在同坡村修建了寡妇村展览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示东山县，特别是同坡村，遭受兵灾的悲惨故事。如今的展览馆已经成为海峡两岸重要的文化交流基地。而年近80的黄振国，也在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代笔的家书，希望把它们出版成书，把同坡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从结几十年的代笔啊，从他们之间两岸亲人的来往的信件当中，可以体会到两岸一家亲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是父母儿子之间的骨肉情，夫妻间的恩爱情，兄弟间的手足情，以及朋友间的友谊情，不管什么情，都归在两个字：相思。两地的相思，相望而不能相及。我亲身的体会，他们两地的相思情，这种情是悲惨的。他们多么希望久别重逢，希望团圆聚首。从来家与国命运总相依，国家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如果国家统一了、团聚了、能够自由来往了，作为一个代书人，我对祖国统一这种盼望是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这样的历史悲剧。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伴随幸福欢乐的旋律，共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彤和王一博演唱的《龙族》。这首歌音乐人以龙代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图腾，因而有了天行健是自强的风骨这样的点题句，代表着中国人，代表着龙族烈风中飞舞的铮铮傲骨。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

听到的歌曲是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谭健次用轻盈温暖的声音传递着最坚定的信念，梦想从我们上学起就牢牢种在我们的心海，最幸福最美好。希望所有人都在心底种下闪光的未来，为他去努力拼搏，努力奋斗，终有一天我们会绽放在漫天星光构筑的舞台当中。好，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为了让歌曲更加有个性且接地气，作曲家应钦摒弃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甚至加入了摇滚元素。音乐人呢，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行摇滚的风格个性化地表达主旋律。歌曲的情绪从开始的低声倾诉到后面副歌的情感爆发，层次出来了，感染力也就有了，把听者慢慢地带入到歌曲当中。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演唱的《最美是你》。

们听到的是王力演唱的《最美是你》。王力的嗓音深沉厚重，但又不失飘逸灵动。王力用他饱满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和充满底蕴的诠释，将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王力的声音具有张力和弹性，《最美是你》主歌部分轻快抒情的演绎，热情洋溢，起伏律动，副歌部分的华丽高音则表现得格外的激昂慷慨，浓烈奔放，扎实的声音质感极富穿透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

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强大，那么梦想则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歌词既有书面文字的优美清雅，又有口语的通俗易懂，伴随女生的深情演唱，更是把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曲后半段鼓点的加入，让追梦的信念和力量更加突出。那一段苏格兰风笛的加入，就好像点睛之笔，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亲亲老百姓》。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到的是郝蒙演唱的《亲亲老百姓》，歌曲真挚动人，道出了平凡人的伟大。特别是歌曲中的唢呐声一响起，就直击内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串联起的是老百姓淳朴而美好的内心。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TFBOYS 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这是组合成员正值青春时期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富有蓬勃的朝气，律动的节奏下，是加油男孩组合略显稚嫩的声音在唱述着心中那份大大的梦想。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艳演唱的《光荣与梦想》。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彦演唱的《光荣与梦想》，歌曲大气磅礴，铿锵有力。陈奕彦的诠释不仅彰显了坚定的信仰和梦想，同时更是传递了追寻梦想的信念与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歌曲以激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的新时代。文艺志愿者张杰以青春之声唱响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信念和担当。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和光同尘》，来自周深。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这首歌的曲调温润，旋律婉转动人，周深的诠释温暖入心，体现了时代洪流下的有志青年们奋力拼搏的信念。继续听歌，马上要送出来自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汤飞深情款款，用自信坚定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情感。在汤飞的歌曲当中，能让人顷刻感受到音乐人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坚守》。

坚守这首歌的歌词对仗工整，句句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出了如何坚守和坚守的意义。情意深婉的歌词配上磅礴大气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别有韵味的理想信念的赞歌。好，看一看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汪正正演唱的《脚步》，用这样一首歌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接画卷，今天带您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卓玉手出新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接画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拥有壮丽山川，还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新疆喀纳斯是图瓦人在中国唯一的聚集地，主要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和睦村和喀纳斯村。
3: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着西北第一村的称号。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起走进白哈巴村，感受秋天里的童话世界。
7: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8: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7: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9: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立马吃饭，可以住啊。
8: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7: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9: 对，
7: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9: 会，
7: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您会多少种乐器？
9: 笛子、双儿、一克、竖笛筝、双儿号，这个提琴也拉。
7: 小提琴也会，
9: 哎，
7: 手风琴也会，
9: 会。
7: 您是从小就？
9: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8: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9: 伊克勒，
7: 这有三把伊克勒。
9: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7: 毛是吧？马尾巴毛。
9: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8: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7: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9: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7: 民歌。
9: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7: 有名字吗？
9: 名字有。加勒姆哈亚。
7: 加勒姆哈亚什么意思？
9: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0: 索伦果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1: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它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0: 索伦格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2: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1: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2: 对。
0: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伦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3: 禾木村，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木屋有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一起了解。
1: 禾木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0: 禾木村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禾木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禾木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禾木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4: 禾木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它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这样子
1: 好像分不出来哪是
4: 青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0: 清晨的禾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禾木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禾木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禾木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1: 大 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4: 外面是伙房，他做饭。
1: 哦，这个是暖气吗？
4: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
1: 就是那种
0: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

0: 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1: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他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他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0: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2: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1: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2: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
1: 这个人工挖出来，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2: 这样，
1: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0: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2: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1: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0: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理智建构、审美觉醒与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3: 穿越时空的丝绸不仅是中华民族织就的锦绣篇章，也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6: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5: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7: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
8: 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羊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啊，我们给它里边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

0: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1: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0: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1: 首先是材料，啊，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0: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1: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0: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西土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2: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与记忆，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3: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仅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纽带。它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0: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源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盒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这件曾置于棺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3: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4: 出土的。

0: 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个使用器具。
1: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是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0: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个使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个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1: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0: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1: 这件锦圆卷绣草编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河上融合的编织、锦绣与贴金工艺，正是河西走廊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丝路制绸的概念是什么？它包括了不光是那个是绸本身，对，它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包括了它技艺，包括了它的设计，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里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1: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织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纹样、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4: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听友，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明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让更多人懂得欣赏与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6: 崔其明说，当时师父不仅手把手地传授了我很多技巧，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我的艺术认知与职业信仰。我的师父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干到干不动为止。传承由我，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7: 崔学令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8: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9: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8: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9: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8: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9: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8: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9: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喷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头给吓了。
8: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9: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

0: 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1: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
0: 对于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1: 咱俩可以画画写生，那三年我们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0: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八六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1: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种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一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四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0: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1: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做龙。九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这个龙。
0: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1: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2: 是吧？
0: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铜雀、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

0: 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与鉴赏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他而言，这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1: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着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继续琢磨新的可能，讲述新的故事。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世人大多只知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聆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
6: 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子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600-700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600-700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 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

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啦，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今天带您走进电视剧《兰香如故》，感受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
1: 同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你不怕吗？
4: 我们

0: 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1: 为什么？
0: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1: 电视剧《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山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女子逆境自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的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 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下面我们来听电视剧《兰香如故》主演谭松韵、刘学义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嘉兰。
3: 这点，
2: 写这个字，
3: 这是许，
2: 这就是许啊。
3: 嘿嘿嘿，好，我看看。
2: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 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
4: 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 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呀，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也有很好，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 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5: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大的夫妻。
6: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你打算怎么处理？周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 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 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0: 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里一节求美，烟火气里藏着生活美学，一针一画接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着烟火气的氛围尽显生活美学。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王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颖香。在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3: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2: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3: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2: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4: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石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3: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2: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3: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2: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3: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1: 一个活字贯穿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许兰香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而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1: 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编织等工序制作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掐、填、攒、焊、堆、垒、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8: 没错，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至明代达到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

0: 花丝镶嵌有了更大的发展。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仅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金丝翼扇冠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多难？赵春明是如何与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2: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3: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2: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3: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3: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2: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3: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2: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3: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2: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4: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3: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 深深地打动了。

0: 500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1: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工艺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
0: 表现得活灵活现。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性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
1: 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的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 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
0: 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要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 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1: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0: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易扇关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浓林的焊接，
0: 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堆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 来往上码这个龙鳞儿，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儿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易扇关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的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 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说，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就是他们把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做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

0: 天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49集，追魂夺命，阎王帖。唐三分不清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眼前的小五被猥琐中年挟制着，拼命地挣扎着。
2: 哥，哥，救我！
1: 可小五怎么也无法从那个人手中挣脱出来。令唐三双眼险些滴出血来的是，小五快要窒息了，不断地在向自己求救着。鲜血开始从唐三的眼角处滴落，可全身骨骼碎裂的他此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受到伤害。小五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憎恨，而这份绝望和憎恨竟然完全是对唐三的。
3: 不要！
1: 唐三想要呐喊，可是说什么也喊不出来，他想要起身，可是说什么也动不了，他只能眼看着那个人肆意伤害着小五。
4: 小美人，既然你抵抗不了，那么你就慢慢见死神去吧。
1: 那个人的声音宛如夜宵的鸣叫般刺耳，每一个字都像尖针一般深深地扎进唐三心中。
3: 不！
1: 撕心裂肺一般的声音在唐三心中疯狂响彻，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之中。可是眼前的画面变得分外清晰，那个人恶心的笑声，小五绝望的眼神都不断地在唐三的六感中放大。十年的第七个魂环不断释放着夺目的黑色光芒，他的脸上布满了残忍和变态的鬼笑。而就在他面前十米外，唐三正躺在地上剧烈地痉挛着，蓝银草就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十年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唐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4: 可惜了，这天才少年，谁让你站在了老夫的对立面呢？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此时经历的幻境究竟是什么。老夫的第七魂技梦魇会制造人内心中最恐惧的幻境。这个天才少年最恐惧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5: 十年在心中得意，唐三身体的痉挛似乎渐渐变得弱下来，只是轻轻地抽搐着。盘绕的蓝银草渐渐滑落到地面上，在残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满脸通红的唐三嘴角处流淌出一丝鲜血。
4: 天才又如何，还不是要在老夫的武魂残梦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5: 此时十年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残忍了，他狂笑道：
4: 真是可惜呀，如果老夫能够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就能够在武魂中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那样就更加完美了。
5: 天斗大斗魂场，正在聚精会神观看比赛的小五右手突然抖动了一下，怀中传来一阵灼热的感觉。带着惊讶，小五探手入怀，将那金刚不坏的相思断肠红取了出来。相思断肠红似乎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花朵上闪耀着淡淡的红光，一股灼热的气流扑面而来。

0: 你说什么？
1: 小五手握相思短长虹，毫不犹豫地向外跑去。宁荣荣看着小五跑出去的方向问道，
2: 小五这是怎么了？大师不是说小三回学院了吗？在天斗城内还能有什么事啊？
0: 不管怎样，我们也要去看看。
1: 戴沐白也站了起来，追着小五的方向跑了出去。史莱克七怪同气连枝，众人纷纷起身。虽然他们心中都不认为唐三会出什么事，但为以防万一，还是得集体行动。幻境依旧在继续，那个猥琐大叔罪恶的双手已经死死地勒紧小五的脖子。小五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渐渐只剩下游丝般的气息。整个画面在唐三眼中不断地放大，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仿佛要将唐三的心撕成碎片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双目血红的唐三突然变了，变的是他的眼神。刹那间，唐三眼中的血红色突然消失，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他面前的小五和猥琐大叔都在那紫金色的光芒中瞬间破碎，整个幻境在他眼中全部消失。唐三左手拍地，身形弹起，在空中做了一个半转的动作，整条右臂就在这半转的动作中猛地甩了出去。他那紫金色的双眸正好对上一脸惊愕之色的十年。
3: 一道无声无息的黑芒已经到了十年身前，即使他作为魂圣反应极快，这个时候想躲闪也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双臂在几乎不可能的瞬间同时抬起，自身魂力极度凝聚。然而十年只感觉到左臂微微隐麻，那道黑芒就已经没入其中，连他在瞬间不惜伤害自身极限而催动爆发的魂力也没能挡住。砰！唐三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在空中翻转的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双眼的光芒已经恢复正常，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抬起自己的上身，另一只手抹掉嘴角处的血迹。此时虽然十年挡住了那道黑芒，但眼神已经是一片呆滞。他喃喃道，
4: 不，这不可能，你不过是一个刚过四十级的魂宗，怎么可能破掉老夫的第七魂技？
3: 唐三冷冷地看着他，扶着旁边的一株大树，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
5: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输了。
4: 十年一阵狂笑，我输？你小小年纪，口气倒不小。虽然老夫不知道你是如何识破老夫这第七魂技梦魇的，但你认为这样就能够战胜老夫了吗？真是太可笑了，凭老夫七十二级的魂力，即使不使用任何魂技，你也不能破防或者限制住老夫。就算你破了老夫的技能，这结局也不会改变。不过在你死之前，老夫给你个机会。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破掉我梦魇神技的，说出来，老夫让你死得痛快点。
3: 唐三倚靠着大树站在那儿。
5: 你没有知道的资格，你还是做个糊涂鬼吧。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再见。
3: 十年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在那儿。他右手抬起，指着唐三想要说些什么，可这个时候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十年的眼珠仿佛要从眼眶中瞪出了一般。唐三依旧冷冷地看着十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

0: 只听砰的一声，石年的身体应声倒地，他整个人身上都已经弥漫着一层奇异的黑色。渐渐的，石年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在黑色中烟消云散了。石年真的是莫名其妙而死的吗？不，当然不是。上天是公平的，运气这种东西只是相对而言，石年是死在唐三手中，或者说是死在唐三的算计之中。身为72级魂圣的石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唐三的紫极魔瞳正是一切幻境的克星。如果是唐三原本的紫极魔瞳，或许还会因为双方魂力的巨大差距而无法破开石年的第七魂技。但是在服用过忘川秋水露之后，唐三的紫极魔瞳就像火眼金睛一般，别说是第七魂技的幻境，就算是第九魂技，只要是幻境一样无法蒙蔽他的双眼。早在唐三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他就暗运紫极魔瞳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石年自以为唐三身处幻境之内，可其实唐三一直都知道他真正所在的位置，只是始终没有发作而已。41级和72级之间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唐三知道就算自己想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从石年露面要杀他开始，他就在给自己营造机会，营造一个一击必杀对手的机会。唐三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可能，所以他一直在等，哪怕是承受幻境那样痛苦的折磨他也忍下去了。直到小五即将真正受到伤害的时候，唐三这才爆发。尽管那个时候并不是唐三想要寻觅的最佳时机，但是当时的唐三已经忍无可忍。以唐三的聪明，他会不知道蓝银草笼罩身体根本无法在幻境中保护自己吗？不，他当然知道，他使用蓝银草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遮挡石年的视线。在石年被遮挡的情况下，唐三从他的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件东西，一件令唐三唯一有可能翻盘的东西，唐门内门暗器排名第三的追魂夺命阎王铁。
1: 没有选择击扩类暗器，也没有选择自己制作的能够笼罩大范围的子母追魂夺命丹，因为唐三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败，以双方的魂力差距，就算对手不使用残梦武魂，死的也将是自己。除了阎王铁，唐三想不出还有什么武器能够破开对手的防御，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控制技能去锁定对方的身体，因为根本不需要。一是因为唐三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魂力施展魂技，再就是阎王铁需要锁定对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件暗器还怎么配排名唐门第三呢？还怎么会被誉为阎王的请帖呢？那淡淡的黑芒凝聚的是唐三的全部魂力，这是他在修为超过40级之后才拥有的一击之力。当初在冰火两仪眼旁，唐三一共炼制了3枚阎王铁，此时终于展现出了它恐怖的效果。阎王铁效果两重，又称一铁双杀，剧毒，无解的剧毒，哪怕在毒针入体的瞬间将肢体斩断，也无法阻止毒素的瞬间扩散。哪怕是唐三自己在使用阎王铁的时候，也需要将玄玉手提升到极限，不敢轻易与之接触。除了剧毒之外，阎王铁更加恐怖的是它本身的构造。阎王铁入体之后立刻就会碎裂并散发出毒素，随着血脉传递的同时，碎裂的阎王铁跟随血脉直接攻入心脏。既然是一铁双杀，阎王铁下就从无活命者，哪怕是唐门自己也没有解毒的可能。 并不是说阎王帖的剧毒一定不能被解除。世间总是一物降一物的，有毒自然会有解药。但是阎王帖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就算有解药也绝对没有服下的机会。阎王帖入体只会让人感到微微一麻，它不会带来痛苦，当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亡之时了。因此以十年72级的魂力，也只不过说了几句话的功夫，整个人就已经化为了一滩黑水。唐三没有离开，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阎王帖是那么好发出的吗？将内力凝聚于一点，需要正好达到阎王帖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再将其释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视防御。任何护体罡气都无法阻挡阎王帖的侵袭，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再加上特殊的手法，闪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或许会有变数，毕竟有些强大的防御类魂技未必就不能阻挡阎王帖的攻击，譬如像当初唐三他们所遇到的玄武龟魂师那样。如果玄武龟这个武魂修炼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事前有所准备，他把全身护住也不是不能阻挡阎王帖的。可惜十年是一位幻境魂师，他本身就不擅长防御，更何况他又怎么知道唐三会拥有如此恐怖而霸道的暗器呢？
0: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着已经化为一滩黑水，令周围地面一圈变成枯黄的十年，心中不禁一阵后怕。要杀自己的毕竟是一位72级的魂圣啊，如果对手不是使用幻境，而是一位强攻系魂师，就算自己的阎王帖能够击杀对手，恐怕也会是一个同归于尽的结局。唐三内心中强烈感觉到自己实力的不足，虽然在同龄人中自己可以算是翘楚，但和真正的强者相比还差得太远太远。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一片龙之液塞入口中，恢复着体力。正在他准备调息一番尽快返回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唐三眼角的余光突然从十年所化的那滩黑水中看到了一团光彩。一股强烈的惊讶涌上心头，唐三对阎王铁剧毒的腐蚀性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衣服，就算是坚硬的宝石也会在那剧烈的毒素腐蚀下化为乌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没有被毒液腐蚀呢？唐三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近到黑水旁边。当他清晰地看到那彩光闪烁的物件时，唐三的瞳孔不自觉地收缩了。那是一段骨头，长约7寸，前端略微弯曲，生有3寸，像是指骨一样的凸起。从位置上看，竟是一段缩小了的左臂骨骼。两个字骤然在唐三脑海中扩散，令他的大脑顿时陷入了短暂的空白。魂骨？是的，这肯定就是魂骨，左臂魂骨。拥有残梦武魂的十年竟然还有一件这样的宝物。唐三心中并没有惊喜，而是恐惧。如果之前十年用出这块魂骨，那么结局将不堪设想。唐三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或许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十年实在是太小看唐三了，以他72级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想到对唐三使用魂骨。他对唐三直接用出自己的第7魂技梦魇，已经是相当谨慎了。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窥破一切迷幻类魂技的紫极魔瞳，如果没有那霸道绝杀的阎王帖，如果不是十年没有全力以赴，这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实现，那么死的也将是唐三。 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从旁边折下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魂骨挑了出来。当魂骨成功地被挑出来的时候，唐三手中的树枝已经被腐蚀殆尽了。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储备的清水，对那块魂骨进行反复冲洗。令唐三意外的是，这块看上去十分绚丽的魂骨上并没有沾染什么毒液，就算是清水与其接触，也是在一瞬间就会滑落，不会在它上面留下水珠之类的。不愧是魂兽留下的绝无仅有的至宝。休息片刻之后，唐三的玄天功恢复了几分，他攻运右手，以玄玉手将那块魂骨捡了起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云嘎的演唱，整首歌曲大气恢宏，带着浓厚的时代叙事感。阿云嘎沉稳醇厚，富有穿透力的声线，缓缓诉说岁月长河里的风雨征程，在旋律里读懂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感受岁月沉淀的赤诚与担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

王一博带来的共鸣此刻，曲风温柔庄重，内敛又饱含力量。王一博干净沉静的声线，以平和坚定的口吻，致敬峥嵘岁月中的守护者。歌曲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提醒我们今日的安宁来之不易，心怀敬畏，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开阔舒缓，满含希望。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缓缓诉说对祖国、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旋律歌颂山河锦绣、人间安康，传递生生不息的热爱与期盼。愿山河永续美好，前路始终光明璀璨。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黄子弘凡演唱的《勿忘》，庄重深情的纪念曲目，旋律厚重悠长。黄子弘凡清澈真挚的嗓音，带着敬畏回望过往的风雨，勿忘来路艰辛，勿忘先辈初心，温柔而坚定地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心怀感恩，接续传承家国荣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疆》。

张杰演唱的《铭记》，旋律大气恢宏，编曲层层递进，情绪饱满。张杰高亢坚定的嗓音，回望百年风雨征程，致敬为国奉献的先辈，以歌声镌刻历史，守住初心，激励我们传承信仰，奔赴新的前路。

韩红带给您的《我和我的祖国》，一首经典传唱作品，旋律婉转绵长。韩红饱满大气的演唱，道出了个人与祖国紧密相依的连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质朴的歌词承载最纯粹的家国热爱，烙印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一首温柔走心的致敬曲目，旋律缓缓入心。张靓颖清澈共情的嗓音致敬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以身赴险换来山河安稳，歌声承载厚重的敬意，感恩每一位守护家国与和平的英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以星辰与大海作为意象，描摹奔赴理想、无畏向前的心境。开阔舒展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对前路的憧憬、对梦想的热忱娓娓道来，鼓励每一个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在逐梦的路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接下来思思与帆带给您的一首《摇篮摇》送到您的耳边。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整首歌以旷野山风作为核心意象，书写挣脱束缚、拥抱自我的人生态度。灵动通透的对唱演绎，传递出了自由洒脱的生命力，告诉听众不必困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心怀旷野，眼底有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陈丽带给您的《日日》，海风铃声缓缓铺陈开温柔的旋律，陈丽清冷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日复一日对生活与未来的期许。日子缓缓向前，不必急于抵达终点，在平凡的朝暮之中积攒力量，接纳生活里所有的际遇，保持内心的从容，慢慢向着心中向往的方向稳步前行，静待美好如约而至。

王安宇演唱的一首《想自由》，细腻深情的演唱，唱出了人们心底对精神自由的渴求。弦乐层层烘托情绪，描摹渴望挣脱束缚、追寻内心本真的心境。每个人都期盼挣脱现实的枷锁，遵从本心去奔赴心之所向，在纷繁世界守住自我，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在与辽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张杰演唱的《高飞》，充满力量感的一首励志流行作品，高亢昂扬的旋律搭配张杰充满爆发力的演唱，书写冲破困境，向着理想奋力高飞的信念，哪怕追梦旅途布满坎坷，也绝不轻易后退，怀揣一腔热忱，不惧前路风雨，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全力冲刺，奔赴心中的理想彼岸。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大量原声器乐编织出悠然治愈的音乐画面。郁可唯干净温润的嗓音勾勒出风吹远山、星月漫天的唯美图景。所谓远方，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目的地，也可以是内心获得松弛与和解的状态。放下焦虑，静待风起，奔赴那一处能够安放自我的理想之地。

笑声，车停了又走，快乐又愁。

各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查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杨千玺带给您的《同城》，一首质感温润的治愈流行歌曲，曲风沉稳温柔，内核温暖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同舟为比喻，全是人海相逢并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贵缘分。易烊千玺低沉独特的质感声线搭配简约大气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与同行的意义，温柔治愈，满是人间暖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

0: 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1: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0: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1: 麦灶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台湾学长凯凯幼年的时候呢，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0: 这些年呢，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行走大陆，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记录下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他一起行走浙江的绍兴。
7: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

0: 草原、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1: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2: 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0: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和《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 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1: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2: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家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1: 是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3: 对，
1: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3: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3: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1: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

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0: 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三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将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在国家级非遗打嘴鼓传承人杨敏谋老师的祖宅小院里，聆听一段用古老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2: 嗯，我们说嘴打锣，舌打鼓。那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烟火人情语言智慧凝练于一唱一和妙趣横生的对答之中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出发吧。
3: 真怪异，你一个人是一个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冲出去嘛袂平。你看，你看，有的爱受罪，有的爱饮食，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搬，有的爱拍球，有的爱跳。那你到底是爱什么？我爱家，哈。吃个娶某生囝，还个吃三下，你在几？啊，刚用个吃大声。
4: 大家好，我是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5: 您好。
4: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啊，别有洞天，
5: 是吧？
4: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5: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4: 啊，
5: 而且是在城外。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场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4: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5: 啊。对对对对对，
4: 来到这个小院儿，
5: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4: 啊
5: 为终点。
4: 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5: 以前叫做瓮菜河，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4: 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5: 那当然了，
4: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5: 是是是
4: 啊，
5: 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你就说哈，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袂平，我甲伊讲，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诶爱搬戏，你就告诉我啊，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4: 我爱吃。
5: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你爱家？哎呀，出门啊，甲食三食啊啊啊！无啦，我唔是讲爱家的家，是爱家。正月的正。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家，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你爱家 啊，我爱陪你爱食，以后出门斗阵行，啊，正爱你硬去食，陪迄总是我的家，这就是抖个包袱哈、啊嗯，啊，这爱食。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啊。
4: 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5: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4: 啊、哦、
5: 家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4: 哦，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5: 哎对、哦、家，正月的正家
4: 哦，家
5: 又跟瘦肉的瘦家、
4: 哦、
5: 家吧
4: 哦，
5: 有谐音，所以就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4: 哦，
5: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他的字义嘛，对不对、
4: 哦、
5: 那就会误解了，
4: 明白，
5: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是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什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荔枝现摘的是观光果园啊、
4: 哦、
5: 荔枝现摘的、
4: 哦、
5: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
4: 所以刚才通过咱们、嗯、杨老师的一个展示、
5: 嗯、
4: 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5: 对，
4: 也就是闽南话。
5: 对， 对
4: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5: 对，
4: 一唱一和，
5: 对，
4: 类似于北方的相声。
5: 对， 对， 对、就是这么回事。
4: 同时呢我刚才听，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
5: 嗯，
4: 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您每句话都在押韵，
5: 押韵，
4: 而且又有这个借音字，就是有谐音，
5: 对
4: 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就可能的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5: 对对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4: 对，笑料包袱，
5: 对
4: 啊、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
5: 哎
4: 你吃饭了没？
5: 吃，我吃饱
4: 啊，我吃饱了、
5: 哎、
4: 啊，这是我仅会的几点。

0: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
1: 嗯，
0: 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它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啊。
1: 嗯，
0: 比如说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
1: 哦、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诶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哦、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
1: 哦、
0: 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
1: 哦、
0: 所以才有小巴掌啊小巴掌喂小巴掌就产生这样的歌曲、
1: 哦、
0: 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
1: 哦、
0: 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 啊,、
1: 嗯、
0: 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
1: 嗯、
0: 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
1: 嗯、
0: 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 这两个人就答得很有趣了嘛、
1: 嗯、
0: 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异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事情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
1: 嗯、
0: 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1: 嗯，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0: 民间，
1: 嗯，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0: 对对对。
1: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0: 对。
1: 模仿他们的语言。
0: 是。
1: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0: 啊？是。
1: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吆喝这小猫都来了，
0: 小
1: 小猫都来了。
0: 那个哈、哦嗯，这个东西哈、哦，因为是在民间、
1: 嗯，
0: 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产生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哈、嗯，啊那个老太婆，
1: 嗯，
0: 出来卖油条了、嗯，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嗯来呀、啊，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1: 好有味儿、
0: 啊。还有吗？还有啊，卖豆浆的，
1: 卖豆浆。
0: 啊、小的到你面你呀、啊，杏林的到你面你呀、啊，热的豆浆。麦乳
1: 哦，
0: 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
1: 哦，
0: 那让你配油条啊、
1: 哦，
0: 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呐、啊
1: 哦，
0: 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
1: 哦、
0: 啊、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啊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哈、啊
1: 嗯，
0: 来。来啊，过来咧办鱼啦，一斤两点钱啦。哎，俗大大，俗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卖高丽菜。
1: 哦哦哦，卖高丽菜。
0: 卖菜
1: 啊、哦，
0: 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
1: 哦、
0: 包心菜？叫做高丽菜、
1: okay. 啊、
0: 哦。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
1: 哎，
0: 本来呢。他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
1: 嗯，
0: 玉美玉的玉
1: 啊、
0: 哦，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
1: 嗯，
0: 跟那个玉有点类似，
1: 嗯，
0: 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
1: 嗯，
0: 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哦，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 所以就被称作玻璃。

0: 菠萝菜这么几千年、几百人传的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呢、啊，就变成菠萝菜。菠萝厦门话叫菠萝，菠萝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菠萝菜，是变成扬声高丽的扬声高丽菜。是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嗯，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1: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 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0: 哎，对，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讲出来，
1: 大家不仅能够很开心，
0: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对，是吧？对，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
1: 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半夜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啊，一斤只有2分钱，过来的半夜啦，这滚两斤啦，啊，啊，过来的是说。 高丽菜水短，不会进来看啊，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哦，不一样。
0: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啊，爱美女啊，啊就是高丽菜呀、啊，比那个蛋绝啊更漂亮啊。哦、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啊。哦。的招呼。哦。啊。
1: 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0: 还有呢，
1: 小大大，小大大，高丽菜根本能吧？
0: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2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有没有别的菜？
0: 别的菜哈，
1: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0: 像水果哈，
1: 啊，水果，
0: 杨梅，
1: 杨梅，
0: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啊，树
1: 上的。
0: 那个草莓是秋，嗯，秋梅的半枝啦，这公公讲真呀，要买进来吃，不买是不是呀？杨梅是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是这样。
1: 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朗朗上口，就算您。 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1: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1: 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3: 彭刚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4: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料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4: 香葱啊，香油啊，都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0: 不是我们，它主要就是体现在素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1: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2: 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3: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6: 晚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5: 文博游、古建游成为国庆假期热门出游选择，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游

0: 客假期生活。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闪身步火到台湾，绿营人士跟跳被抓包后紧急下架视频，岛内网友嘲讽。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以所谓防卫之名行谋独挑衅之时，民进党才是祸台害台的罪魁祸首。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则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静。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靖宇。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技术负责人阮江超。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5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

0: 其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1: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王希龙，
2: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抢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 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请听报道。
1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仔细辨认简牍上的字迹。游客张思雨：
16: 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竹简，今天在现场看到原件，感觉完全不一样。现在站在展柜前，才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了过来。
15: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8: 在天津庄王府，老建筑则成为可看、可体验、可参与的文化空间，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一个节目、一道菜的巧妙融合，感受天津河海交汇、漕运商贸的城市文化。游客李女士：
20: 带入那个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道菜都挺精致的，口味也还不错，挺好。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2: 国庆期间呢，我们晋祠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6点半，并且呢严格执行预约入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交易量 分别为3.9万亿美元和18.2万亿美元，即期和衍生产品交易量分别为8.3万亿美元和13.8万亿美元，衍生产品占外汇市场总交易量的比重为62.4%。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为307.7万吨每日，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100万吨每日。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持续加快。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相关负责人说，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八个月，新动能投资快速增长，不少领域投资增速有所加快，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王冠华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聚焦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充分发挥钠电池成本、安全性和资源保障优势，加快高容量正极材料、高压时密度负极材料研发和应用等。
0: 假期既是出行的高峰，也是寄快递的高峰期。节日期间，旅游消费全面发力，邮政快递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保障游客轻装出行与心意速达？请听报道。
1: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2: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3: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实现存即走、到即取，轻装游览黄山。游客在线上可以查询点位、预约服务，一键下单就能实现交通枢纽、景区入口、合作酒店间的行李流转。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4: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下一步，景区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流转时效，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游黄山行李无忧的便利。
1: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这条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商铺林立，古韵悠长。做了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6: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游客赵雪正在挑选特色邮票和明信片，
7: 现场呢写好然后寄给我外地的亲友，感觉这小小的一张邮票，他把这个壶口瀑布和五台山这些山西地标的文化带出去，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旅行纪念，另一方面呢邮寄给亲友，让他们也了解山西厚重的历史。
1: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假日期间，为了匹配钟楼街夜间游览热度，主题邮局调整运营时长，为游客留足了慢享老城的空间。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23: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24: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让旅客拥有可带走的城市记忆。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市场订单量激增，物流运输压力倍增。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寻安早已在蟹塘街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25: 螃蟹是鲜活水产，对运输条件要求很高，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26: 通过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让行李轻松抵达下一站，让心意温暖抵达目的地。通过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客可感知、可寄出、可留住的地理印记。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设计差异化的包装、路由和配送方案。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全国多地进入集中返程时间。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请听报道。
8: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9: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只有在边缘的一些地方，冷空气南压下去之后啊，像这个南海的北部啊，华南的南部还有一些云系，有云的地方不一定有雨。云南的话也只在西部有一点，高原上有一些这个弱的这个降水，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另外呢，这两天白天阳光加持之下呢，气温回升迅速，而夜间缺少了云层遮挡，降温也很快，会拉大昼夜温差。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由台北新剧团演出的新编京剧音乐剧《戏里戏外》将于10月11号起赴滨州、北京、武汉等大陆城市巡演。京剧名家李宝春昨天接受采访时说，盼以戏为桥，与大陆观众同悲同喜。戏里戏外讲述了北京戏班庆城班的故事，从父女亲情、戏班同伴的悲欢离合切入，将梨园重视的仁义礼智信放进具体的人生抉择中，于2023年在台北首演，2025年走进上海、深圳、郑州等地，反响热烈。据了解，该剧乐队区域约占观众席面积的1/3，大提琴、小提琴与三弦、笙、唢呐等乐器并置，舞台上唱腔婉转，台湾女高音林姿莹的演唱穿插其间，与中西乐器及京剧声腔交织出一场听觉盛宴，这是此剧创新之处。李宝春表示，希望保留京剧写意的美学特性，以多元艺术形式拓宽视听边界，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负责音乐设计的知名作曲家钟耀光介绍，音乐编排上，该剧进行大胆的中西合璧尝试，将好莱坞电影中的管弦乐音源与现场乐队相结合，透过更丰富的声响层次承接人物情绪与剧情转折。回忆去年赴大陆演出，剧中扮演女儿的青年演员孔月慈对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的暖心鼓励记忆犹新。曾在北京学戏，他格外期盼此番巡演在熟悉的城市与恩师重逢。
5: 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昨天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赛，此次赛事是海峡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专业运动员与遥控帆船爱好者参与。当天，随着第一轮起航口令的发出，比赛在平潭如意湖公园正式开赛。尽管伴有风雨，选手们热情不减，湖面波浪起伏给比赛增加了不少难度。选手们手持遥控器站在岸边，目光紧追帆船，全神贯注地操控帆船在水面上转向、绕标、冲刺。遥控帆船运动员、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林立登首次来平潭参加遥控帆船赛。林立登说，这里的比赛场地很适合遥控帆船，我们期待和大陆的选手深度切磋交流，精进技艺。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期闪身步等舞蹈动作在大陆网络平台走红，这股模仿热潮也传到台湾。日前，绿营议员张维倩与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跳起闪身步，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二人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岛内网友嘲讽。网友帖文中进行科普，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一项结合舞蹈、歌唱与锣鼓音乐的传统艺术。网络走红片段出自约八年前的一段舞蹈教学视频，由北京舞蹈学院赵铁春教授示范。帖文嘲讽称，按照民进党的严格标准，这已经被统战了。在相关消息的评论区，不少岛内网友留言嘲讽绿营人士此举，嘴巴不要，身体很诚实，真的很双标。你看，露出马脚了吧？你的生活周遭绝对离不开大陆的事物。据台湾网络舆情与资料新闻平台调查，9月21号至9月30号，闪身步岛内网络声量已突破17793笔，关联热门关键词有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魔性、迷音等，足以体现大陆这一现象及热潮的强大传播力。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日飞抵台湾，民进党当局将其吹嘘为提升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然而，这批战机不仅比原定计划迟到三年，更未配备电子战系统。岛内军事专家质疑，缺乏电子防护装备的新战机在现代战场上无异于活靶子，更充分暴露出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荒谬与困境。台湾军事专家指出，缺乏电子战系统意味着战机失去防护盾，在战场上将面临极大风险。台湾退役将领厉正杰：
13: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手，战机上面没有电战机，那飞到天上去以后是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2: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台媒披露，目前美方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高达297.2亿美元。岛内军事专家指出，受美国军工产能不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制约，美方难以按期履约，即便相关装备全部到位，也难以弥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台湾退役将领张延廷：
14: 舰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还有空对空飞弹对它的威胁，电子战的反制的装备就非常重要。中国大陆可能第六代都出来了，我们还在用第四代，那我们到时候因为性能的代差会造成不堪一击。
12: 舆论认为，此次双机交付不仅暴露出美国对台军售背后的装备缺陷、军购陷阱与政治算计，更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岛内中秋连假人潮挤爆高铁，引发民怨。台湾高铁公司近日宣布，从10月8号起至明年7月1号新车上线前，针对每周五及连假前一天下午5点至晚上9点加开每小时两班由南港或台北至台中各站停靠列车，共计8班，除商务车厢外，配置9至11节全车自由座车厢，每列车约可搭载1200名乘客，扩大运能。高铁公司预估，特别调度让列车从台中折返，列车仅需12分钟即可再度发车，投入北上营运，不仅增加南下运能，也能有效减少北上自由座旅客等候时间。加开列车抵达台中后，将是现场搭车人潮机动调度，若北上需求较少，将以回送车模式加快列车返抵台北，让列车调度能更灵活。2026台中花坛节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2号登场，活动主题为甜点王国， 打造七大主题展区，结合台中深厚的糕饼文化、花艺艺术与互动体验，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将甜点化为花卉景观与主题造景，将卡通明星特色与甜点意象融入花卉景观。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

0: 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萨尔维尼。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2: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2: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埃及投资与外贸部长法里德。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2: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叫嚣以实力捍卫和平，并再次鼓噪台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岛内 GDP 的5%。这番挑衅言论遭到岛内舆论抨击，民进党又要烧钱买破铜烂铁，天价军费实为向美国缴纳保护费。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赖清德打着防卫的幌子大行谋独挑衅之实，掩盖不了自身是祸台害台、战争制造者这一事实。民进党不断升高防务预算，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若不及时悬崖勒马，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请听袁周的解读。
1: 专家解读。
7: 赖清德妄想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称所谓应对挑衅、捍卫和平。然而真正妄图改变现状、破坏两岸和平的，正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势力。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从推动去中国化到扩军备战，从配合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到将民用设施列为战时应变中心，桩桩件件都在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

0: 岛内民众，他们深知赖清德当局如此穷兵黩武，会极大消耗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 CGTN 面向全球网友所做的民调显示， 90% 受访者认为民进党当局加速武装台湾的行径已将台湾民众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岛内亦有民调显示，超过60%民众不愿意自己或家人上战场。这些数据折射出台湾社会对买武器买不来安全的高度共识，也反映出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浪费民脂民膏讨好外部势力养肥外国军火商的强烈不满。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不愿充当台独炮灰，当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担忧孩子被推向战场，赖清德所谓的更有准备更有实力，这一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堂皇借口，便会成为引发岛内民众不满的引信，加剧岛内社会的割裂，成为祸乱台湾的根源。两岸关系的出路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在于走向和平发展的正道。赖清德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的论调，本质上是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绑上台独战车，是对台湾同胞安全与利益的现实威胁。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以美谋独是邪路，以武拒统是绝路。奉劝赖清德当局要认清大势，停止一切谋独挑衅行径，唯有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途，台湾同胞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安宁。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的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3: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
2: 太高了，
3: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2: 是
3: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2: 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3: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

0: 300公斤吧，
1: 嗯。
0: 哎，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查，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
1: 嗯，
0: 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也都属于低
0: 低
1: 成
0: 成
1: 本
0: 本，
1: 武
0: 低成
1: 器。
0: 本，对。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策划《跨越海峡的家书》。今天，让我们一起品读台湾游子陈真超的家书，体会那份阻隔不断的骨肉亲情与海峡两岸不可磨灭的情感连结。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陈真超，1922年出生于福州鼓山后屿，1947年前往台湾，先后在台湾省财政厅、金门税务所等处任职。2014年在金门逝世，终身未婚，故乡的亲人是他唯一的牵挂。从1949年起，陈真超与祖国大陆亲人一别就是40年，彼此杳无音信。此后在恢复联系的20多年里，陈真超与二弟陈一祥写了600多封家书，这些书信成为他们手足之间血浓于水的温暖见证，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写照。
3: 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流，陈真超十分珍视与大陆亲人团聚通信的机会。1989年，年近花甲的陈真超托回大陆探亲的好友，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福建福州老家寻访二弟陈宜祥的下落。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2: 自托同乡投寄此信，问候家中安好。总之，别久念深，等待至今，望与家人团聚，慰藉思情于万一云。
3: 纸短情深，寥寥38个字，寄托着这位离乡40载的老人对于故土亲人的无限思念。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先生读了这封信，感触很深。他说，人对于故乡的思念是一种本能，亘古不变。
4: 我想汉朝著名诗人王粲呢，他在公元204年在这个荆州登上城楼啊，极目四望，他写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首眷恋故乡的千古名句啊，时间虽然跨越了近2000年，但是人们怀念故乡之情呢，是相同的。不管你 混得比较好，混得比较差，你都怀念故乡了。陈真超先生25岁来到台湾，在两岸隔绝那种氛围之下，断绝回乡的念头了。可是他从未忘记远方的父母和兄弟，这是天然的感情啊，这是与生俱来的感情啊。
3: 与亲人取得联系后，1989年10月，陈真超随即从台湾经香港飞往福州，辗转与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然而近乡情切，在机场与亲人重逢时，他泪流满面，内心涌动的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活着就好。二弟陈怡祥说，家人始终惦念着远在台湾的陈真超，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对此深感缺憾，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陈真超听后悲痛不已，这也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深深自责。此后陈真超多次在信中谈及父母的恩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封信。
2: 二弟，7月9日来信收悉，我内心永远忘不了。父爱母爱是天地间挚爱，无法描述于万一，写来话长，只有与吾弟诉说而已。所云双亲临终仍念念不忘，如兄不孝，人生何方，吾罪孽深重。在海峡两岸敌对，如果通讯倘被查获，深恐莫须有构陷，不敢愚孝，带给家中不安，吾不得不谨慎考虑也。吾弟云，幸赖祖先有灵，兄弟重逢是不幸之大幸。身以数十年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说不如亦无忧。如果有所不待，把缺憾还诸天地。但愿与吾弟共同体会，人生际遇于历经艰难险阻之后，要特别珍惜健康，享受人生福祉。祝平安愉快。大哥，7月24日。
4: 人间挚爱啊，就是父母的亲情啊。陈真超先生啊，他们走的时候都20来岁，那在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下啊，那母亲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游子的归来啊。所以他提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怆心绪啊，提到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是好好活着。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等到云开雾散相见之日。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岛内对大陆40年的妖魔化教化，在亲情的呼唤下，一夕之间啊，风吹散去啊，老兵啊相继返台啊。那他对父母的思念，对家族的眷恋，这个不是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抹灭的。
3: 海峡隔两岸，家书数十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从1989年11月到2008年，近20年间，陈真超往返海峡两岸11次，从金门写给二弟的家书有628封。在这些信中，他怀念儿时的往事和父母的恩情，并立下了修墓、重建后宇住家和改善朱棣生活的心愿，情真意切地诉说着一个平凡的家庭虽相隔海峡， 但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陈真超从66岁写到了85岁，家书逐年减少，字迹日渐潦草无力。2014年，陈真超在金门去世。二弟陈怡祥带着孩子跨越海峡去为他送终。多年后，二弟陈怡祥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悠悠岁月》一书，希望陈家的后辈子孙了解这段往事，也期盼未来两岸和平，生活美好。
4: 陈真超与家人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两岸血脉相连、人间友情的真实写照。我们同一个肤色啊，同一个种族，最主要是血脉相连、文化相连，同样的语言啊，同样的这个建筑，连饮食都差不多哈、啊，信仰也完全一样嘛。你看那个福建闽南的庙跟台湾的庙那一模一样啊。所以呢，两岸间一旦解除政治上人为的法律障碍，那两岸同胞间的交往交流是挡不住的哈。展望未来哈，期望台湾有关方面解除对两岸交流的重重法律障碍，回归人性，向两岸复归统一的道路上顺势前行。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卓玉手出新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喀纳斯。
1: 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拥有壮丽山川，还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新疆喀纳斯是图瓦人在中国唯一的聚集地，主要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和睦村和喀纳斯村。
2: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着西北第一村的称号。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起走进白哈巴村，感受秋天里的童话世界。
3: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4: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3: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5: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里面吃饭，可以住啊。
4: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3: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5: 对对，
3: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5: 会，
3: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
5: 会。
3: 您会多少种乐器？
5: 笛子、双耳、一颗竖冰筝、双耳后这个提琴也拉。
3: 小提琴也会，
5: 哎，
3: 手风琴也会，
5: 会。
3: 您是从小就？
5: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4: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演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5: 伊克勒，
3: 这有三把伊克勒。
5: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3: 毛是吧？马尾巴毛。
5: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4: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3: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5: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3: 民歌。
5: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3: 有名字吗？
5: 名字有。加勒姆哈呀。
3: 加勒姆哈呀，什么意思？
5: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4: 索隆格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 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3: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它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4: 索隆格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5: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3: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5: 对。
4: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隆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1: 禾木村，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木屋有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一起了解。
3: 禾木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4: 禾木村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禾木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禾木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禾木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6: 禾木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它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这样子
3: 好像分不出来哪是
6: 一层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4: 清晨的禾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禾木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禾木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禾木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3: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6: 外面是伙房，他做饭。
3: 这个是暖气吗？
6: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
3: 就是那种
4: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

0: 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1: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他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他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是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0: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2: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1: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2: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槽子。
1: 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2: 这样，
1: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0: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2: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1: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0: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理智建构、审美觉醒与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3: 穿越时空的丝绸不仅是中华民族织就的锦绣篇章，也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6: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5: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7: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
8: 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养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我们给它里边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 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6: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8: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6: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8: 首先是材料，啊，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的，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6: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8: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6: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西土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3: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与记忆，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5: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仅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纽带。它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6: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源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盒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 这件曾置于棺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5: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9: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个使用器具。
6: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是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9: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个使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个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6: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9: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要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6: 这件锦圆卷绣草编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河上融合的编织、锦绣与贴金工艺，正是河西走廊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
5: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10: 丝路丝绸的概念是什么？它包括了不光是那个丝绸本身，对，它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包括了它的技艺，包括了它的设计，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里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6: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织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
4: 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记忆、纹样、

0: 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1: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听友，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明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让更多人懂得欣赏与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6: 崔其明说，当时师父不仅手把手地传授了我很多技巧，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我的艺术认知与职业信仰。我的师父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干到干不动为止。传承有我，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7: 这个令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8: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9: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8: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9: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8: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9: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8: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9: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蹦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得特别来劲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砰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都给吓了。
8: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9: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门的赤虎，在串台，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
8: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9: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
8: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9: 咱们可以画画写生，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8: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八六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9: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个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一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四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8: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9: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做龙，九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8: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9: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

0: 外的赞誉与喜爱。
1: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与鉴赏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他而言，这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2: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着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继续琢磨新的可能，讲述新的故事。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世人大多只知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聆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
6: 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600-700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600-700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

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生前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今天带您走进电视剧《兰香如故》，感受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
1: 同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0: 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你不怕吗？
2: 我们是人下人，哥自个儿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3: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4: 为什么？
3: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5: 电视剧《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山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女子逆境自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的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琦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家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下面我们来听电视剧《兰香如故》主演谭松韵、刘学义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家兰。
7: 弟弟，
1: 来
7: 写这个字。
1: 这是
6: 许，
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6: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8: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6: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啊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寿、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琦。
7: 你打算怎么处理？
10: 主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9: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琦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琦而言，林锦琦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琦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琦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0: 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理一节求美， 烟火气里藏着生活美学，一针一画皆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着烟火气的氛围尽显生活美学。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王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颖香。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11: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4: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11: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4: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12: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11: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4: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11: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4: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11: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5: 一个活字贯穿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许兰香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而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1: 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编织等工序制作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掐、填、攒、焊、堆、垒、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8: 没错，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至明代达到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的发展。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仅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金丝翼扇冠，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多难？赵春明是如何与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9: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0: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9: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0: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0: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9: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10: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9: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 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1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关的机会。
9: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照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10: 金丝翼扇关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

0: 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五百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的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0: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顶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1: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0: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的文物复制工作。
1: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 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说，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就是他们把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做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9集，追魂夺命，阎王帖。唐三分不清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眼前的小五被猥琐中年挟制着，拼命地挣扎着。
5: 哥救我！
0: 可小五怎么也无法从那个人手中挣脱出来。令唐三双眼险些滴出血来的是，小五快要窒息了，不断地在向自己求救着。鲜血开始从唐三的眼角处滴落，可全身骨骼碎裂的他此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受到伤害。小五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憎恨，而这份绝望和憎恨竟然完全是对唐三的。
4: 不要！
0: 唐三想要呐喊，可是说什么也喊不出来。他想要起身，可是说什么也动不了。他只能眼看着那个人肆意伤害着小五。
10: 小美人，既然你抵抗不了，那么你就慢慢见死神去吧。
0: 那个人的声音宛如夜宵的鸣叫般刺耳，每一个字都像尖针一般深深地扎进唐三心中。
4: 不！
0: 撕心裂肺一般的声音在唐三心中疯狂响彻，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之中。可是眼前的画面变得分外清晰，那个人恶心的笑声，小五绝望的眼神都不断地在唐三的六感中放大。十年的第七个魂环不断释放着夺目的黑色光芒，他的脸上布满了残忍和变态的鬼笑。而就在他面前十米外，唐三正躺在地上剧烈地痉挛着，蓝银草就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十年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唐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0: 可惜了，这天才少年，谁让你站在了老夫的对立面呢？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此时经历的幻境究竟是什么。老夫的第七魂技梦魇会制造人内心中最恐惧的幻境啊。这个天才少年最恐惧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2: 十年在心中得意，唐三身体的痉挛似乎渐渐变得弱下来， 只是轻轻地抽搐着。盘绕的蓝银草渐渐滑落到地面上，在残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满脸通红的唐三嘴角处流淌出一丝鲜血。
10: 天才又如何，还不是要在老夫的武魂残梦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2: 此时十年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残忍了，他狂笑道：
10: 真是可惜呀，如果老夫能够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就能够在武魂中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那样就更加完美了。
2: 天斗大斗魂场，正在聚精会神观看比赛的小舞右手突然抖动了一下，怀中传来一阵灼热的感觉。带着惊讶，小舞探手入怀，将那金刚不坏

0: 白的相思断肠红取了出来。相思断肠红似乎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花朵上闪耀着淡淡的红光，一股灼热的气流扑面而来。
1: 这是怎么了？
0: 小五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花瓣上的红光，一股强烈的不安从小五心底涌起。他猛地回过头去寻找那自己最关心的人，但是他发现那个座位上已经是空空如也。血色光芒，血光之灾。小五的心瞬间揪紧，他紧张地问：
1: 小三去什么地方了？
0: 声音之大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同时惊愕。大师说：
2: 小三说他先回去修炼了。
1: 不，小三出事了，他肯定出事了。
2: 你说什么？
0: 小五手握相思断肠红，毫不犹豫地向外跑去。宁荣荣看着小五跑出去的方向问道：
3: 小五这是怎么了？大师不是说小三回学院了吗？在天斗城内还能有什么事啊？
2: 不管怎样，我们也要去看看。
0: 戴沐白也站了起来，追着小五的方向跑了出去。史莱克七怪同气连枝，众人纷纷起身。虽然他们心中都不认为唐三会出什么事，但为以防万一，还是得集体行动。幻境依旧在继续，那个猥琐大叔罪恶的双手已经死死地勒紧小五的脖子。小五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渐渐只剩下游丝般的气息。整个画面在唐三眼中不断地放大，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仿佛要将唐三的心撕成碎片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双目血红的唐三突然变了，变的是他的眼神。刹那间，唐三眼中的血红色突然消失，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他面前的小五和猥琐大叔都在那紫金色的光芒中瞬间破碎，整个幻境在他眼中全部消失。唐三左手拍地，身形弹起，在空中做了一个半转的动作，整条右臂就在这半转的动作中猛地甩了出去。他那紫金色的双眸正好对上一脸惊愕之色的十年。
4: 一道无声无息的黑芒已经到了十年身前，即使他作为魂圣反应极快，这个时候想躲闪也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双臂在几乎不可能的瞬间同时抬起，自身魂力极度凝聚。然而十年只感觉到左臂微微一麻，那道黑芒就已经没入其中，连他在瞬间不惜伤害自身极限而催动爆发的魂力也没能挡住。砰！唐三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在空中翻转的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双眼的光芒已经恢复正常，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抬起自己的上身，另一只手抹掉嘴角处的血迹。此时虽然十年挡住了那道黑芒，但眼神已经是一片呆滞。他喃喃道：
5: 不，这不可能，你不过是一个刚过四十级的魂宗，怎么可能破掉老夫的第七魂技？
4: 唐三冷冷地看着他，扶着旁边的一株大树，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
6: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输了。
5: 十年一阵狂笑，我输。你小小年纪，口气倒不小。虽然老夫不知道你是如何识破老夫这第七魂技梦魇的，但你认为这样就能够战胜老夫了吗？真是太可笑了。凭老夫七十二级的魂力，即使不使用任何魂技，你也不能破防或者限制住老夫。就算你破了老夫的技能，这结局也不会改变。不过在你死之前，

0: 仿佛要从眼眶中瞪出了一般。唐三依旧冷冷地看着十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只听砰的一声，十年的身体应声倒地，他整个人身上都已经弥漫着一层奇异的黑色。渐渐的，十年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在黑色中烟消云散了。十年真的是莫名其妙而死的吗？不，当然不是。上天是公平的，运气这种东西只是相对而言，十年是死在唐三手中，或者说是死在唐三的算计之中。身为72级魂圣的十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唐三的紫极魔瞳正是一切幻境的克星。如果是唐三原本的紫极魔瞳，或许还会因为双方魂力的巨大差距而无法破开十年的第七魂技。但是在服用过忘川秋水露之后，唐三的紫极魔瞳就像火眼金睛一般，别说是第七魂技的幻境，就算是第九魂技，只要是幻境一样无法蒙蔽他的双眼。早在唐三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他就暗运紫极魔瞳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十年自以为唐三身处幻境之内，可其实唐三一直都知道他真正所在的位置，只是始终没有发作而已。41级和72级之间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唐三知道就算自己想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从十年露面要杀他开始，他就在给自己营造机会，营造一个一击必杀对手的机会。唐三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可能，所以他一直在等，哪怕是承受幻境那样痛苦的折磨他也忍下去了。直到小五即将真正受到伤害的时候，唐三这才爆发。尽管那个时候并不是唐三想要寻觅的最佳时机，但是当时的唐三已经忍无可忍。以唐三的聪明，他会不知道蓝烟草笼罩身体根本无法在幻境中保护自己吗？不，他当然知道，他使用蓝烟草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遮挡十年的视线。在十年被遮挡的情况下，唐三从他的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件东西，一件令唐三唯一有可能翻盘的东西，唐门内门暗器排名第三的追魂夺命阎王铁。
1: 没有选择击破类暗器，也没有选择自己制作的能够笼罩大范围的子母追魂夺命丹，因为唐三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败，以双方的魂力差距，就算对手不使用残梦武魂，死的也将是自己。除了阎王铁，唐三想不出还有什么武器能够破开对手的防御，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控制技能去锁定对方的身体，因为根本不需要。一是因为唐三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魂力施展魂技，再就是阎王铁需要锁定对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件暗器还怎么配排名唐门第三呢？还怎么会被誉为阎王的请帖呢？那淡淡的黑芒凝聚的是唐三的全部魂力，这是他在修为超过40级之后才拥有的一击之力。当初在冰火两仪眼旁，唐三一共炼制了3枚阎王铁，此时终于展现出了它恐怖的效果。阎王铁效果两重，又称一铁双杀，剧毒，无解的剧毒，哪怕在毒针入体的瞬间将肢体斩断，也无法阻止毒素的瞬间扩散。哪怕是唐三自己在使用阎王铁的时候，也需要将玄玉手提升到极限，不敢轻易与之接触。除了剧毒之外，阎王铁更加恐怖的是它本身的构造。阎王铁入体之后立刻就会碎裂并散发出毒素，随着血脉传递的同时，碎裂的阎王铁跟随

0: 血脉直接攻入心脏。既然是一铁双杀，阎王铁下就从无活命者，哪怕是唐门自己也没有解毒的可能。并不是说阎王铁的剧毒一定不能被解除，世间总是一物降一物的，有毒自然会有解药，但是阎王铁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就算有解药也绝对没有服下的机会。阎王铁入体只会让人感到微微一麻，它不会带来痛苦，当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亡之时了。因此以十年72级的魂力，也只不过说了几句话的功夫，整个人就已经化为了一滩黑水。唐三没有离开，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阎王铁是那么好发出的吗？将内力凝聚于一点，需要正好达到阎王铁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再将其释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视防御。任何护体罡气都无法阻挡阎王铁的侵袭，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再加上特殊的手法，闪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或许会有变数，毕竟有些强大的防御类魂技未必就不能阻挡阎王铁的攻击，譬如像当初唐三他们所遇到的玄武龟魂师那样。如果玄武龟这个武魂修炼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事前有所准备，他把全身护住也不是不能阻挡阎王铁的。可惜十年是一位幻境魂师，他本身就不擅长防御，更何况他又怎么知道唐三会拥有如此恐怖而霸道的暗器呢？
1: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着已经化为一滩黑水，令周围地面一圈变成枯黄的十年，心中不禁一阵后怕。要杀自己的毕竟是一位72级的魂圣啊，如果对手不是使用幻境，而是一位强攻系魂师，就算自己的阎王铁能够击杀对手，恐怕也会是一个同归于尽的结局。唐三内心中强烈感觉到自己实力的不足，虽然在同龄人中自己可以算是翘楚，但和真正的强者相比还差得太远太远。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一片龙之液塞入口中，恢复着体力。正在他准备调息一番尽快返回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唐三眼角的余光突然从十年所化的那滩黑水中看到了一团光彩。一股强烈的惊讶涌上心头，唐三对阎王铁剧毒的腐蚀性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衣服，就算是坚硬的宝石也会在那剧烈的毒素腐蚀下化为乌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没有被毒液腐蚀呢？唐三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近到黑水旁边。当他清晰地看到那彩光闪烁的物件时，唐三的瞳孔不自觉地收缩了。那是一段骨头，长约7寸，前端略微弯曲，生有3寸，像是指骨一样的凸起。从位置上看，竟是一段缩小了的左臂骨骼。两个字骤然在唐三脑海中扩散，令他的大脑顿时陷入了短暂的空白。魂骨？是的，这肯定就是魂骨，左臂魂骨。拥有残梦武魂的十年竟然还有一件这样的宝物。唐三心中并没有惊喜，而是恐惧。如果之前十年用出这块魂骨，那么结局将不堪设想。唐三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或许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十年实在是太小看唐三了，以他72级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想到对唐三使用魂骨。他对唐三直接用出自己的第7魂技梦魇已经是相当谨慎了， 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窥破一切迷幻类魂技的紫极魔瞳，如果没有那霸道绝杀的阎王帖，如果不是十年没有全力以赴，这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实现，那么死的也将是唐三。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从旁边折下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魂骨挑了出来。当魂骨成功地被挑出来的时候，唐三手中的树枝已经被腐蚀殆尽了。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储备的清水，对那块魂骨进行反复冲洗。令唐三意外的是，这块看上去十分绚丽的魂骨上并没有沾染什么毒液，就算是清水与其接触，也是在一瞬间就会滑落，不会在它上面留下水珠之类的。不愧是魂兽留下的绝无仅有的至宝。休息片刻之后，唐三的玄天功恢复了几分，他攻运右手，以玄玉手将那块魂骨捡了起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伴随幸福欢乐的旋律，共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彤和王一博演唱的《龙族》。这首歌音乐人以龙代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图腾，因而有了天行健是自强的风骨这样的点题句，代表着中国人，代表着龙族烈风中飞舞的铮铮傲骨。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

听到的歌曲是谭健次演唱的《筑梦未来》。谭健次用轻盈温暖的声音传递着最坚定的信念，梦想从我们上学起就牢牢种在我们的心海，最幸福最美好，希望所有人都在心底种下闪光的未来，为他去努力拼搏，努力奋斗，终有一天我们会绽放在漫天星光构筑的舞台当中。好，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为了让歌曲更加有个性且接地气，作曲家应钦摒弃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甚至加入了摇滚元素。音乐人呢，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行摇滚的风格个性化地表达主旋律。歌曲的情绪从开始的低声倾诉到后面副歌的情感爆发，层次出来了，感染力也就有了，把听者慢慢地带入到歌曲当中。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演唱的《最美

我们听到的是王力演唱的《最美是你》。王力的嗓音深沉厚重，但又不失飘逸灵动。王力用她饱满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和充满底蕴的诠释，将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王力的声音具有张力和弹性，《最美是你》主歌部分轻快抒情的演绎，热情洋溢，起伏律动；副歌部分的华丽高音则表现得格外的激昂慷慨，浓烈奔放，扎实的声音质感极富穿透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

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强大，那么梦想则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追梦》，歌词既有书面文字的优美清雅，又有口语的通俗易懂，伴随女生的深情演唱，更是把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曲后半段鼓点的加入，让追梦的信念和力量更加突出。那一段苏格兰风笛的加入，就好像点睛之笔，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亲亲老百姓》。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到的是郝蒙演唱的《亲亲老百姓》，歌曲真挚动人，道出了平凡人的伟大。特别是歌曲中的唢呐声一响起，就直击内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串联起的是老百姓淳朴而美好的内心。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TFBOYS 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山河童歌》家国和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梦想起航》，这是组合成员正值青春时期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富有蓬勃的朝气，律动的节奏下，是加油男孩组合略显稚嫩的声音在唱述着心中那份大大的梦想。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艳演唱的《光荣与梦想》。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彦演唱的《光荣与梦想》，歌曲大气磅礴，铿锵有力。陈奕彦的诠释不仅彰显了坚定的信仰和梦想，同时更是传递了追寻梦想的信念与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领航》，歌曲以激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的新时代。文艺志愿者张杰以青春之声唱响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信念和担当。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和光同尘》，来自周深。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这首歌的曲调温润，旋律婉转动人，周深的诠释温暖入心，体现了时代洪流下的有志青年们奋力拼搏的信念。继续听歌，马上要送出来自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飞演唱的《面朝东方》，汤飞深情款款，用自信坚定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情感。在汤飞的歌曲当中，能让人顷刻感受到音乐人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坚守》。

坚守这首歌的歌词对仗工整，句句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出了如何坚守和坚守的意义。情意深婉的歌词配上磅礴大气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别有韵味的理想信念的赞歌。好，看一看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汪正正演唱的《脚步》，用这样一首歌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4: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您带来台商翁英敏的报道，听听他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
5: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他走进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今天生活乐分享，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十年前，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呢，它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十年来 FAST 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前段时间，上海第一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了，游客们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就能够同步收到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直接完成付款。这款眼镜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节目中我们一探究竟。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6: You are fired.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幸福感。其中就有一位台商翁英敏，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台客梦工厂，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7: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8: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说

0: 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啊，我们在这几年啊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哦，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1: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0: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也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哦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哦，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哦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1: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0: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啊。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哦，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哦，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哦，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1: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3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哦，里面有这个灯光哦，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哦。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啊。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

0: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走在城市的街头，可以看到一只安安静静陪伴在主人身边的导盲犬，大家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呢，这些训练有素的特殊伙伴不仅仅是出行的助手，更意味着一份独立生活的底气。
5: 这些年呢，随着无障碍环境的不断完善，大陆助残服务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从导盲犬的培育训练，到视障人士的出行支持，再到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助残正在从单一帮扶逐渐走向更加系统、更有温度的社会支持。
6: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是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呢，他走访了北京农学院教授陈武、导盲犬训练员冯小欧，走入了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了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的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一起去听一听吧。
7: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啊。
8: 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7: 我摸到了，我摸到了。
8: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7: 好
8: ，OK，
7: 好，
8: 那我们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8: 你看。
7: 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8: 对对对。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我们
7: 这个真的是看不到，只能相
8: 信
7: 他了，只能相信他。
8: 相信他。
7: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
8: 好吧，好，请。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份充满温暖的事业。
9: 哎，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10: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应奥组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9: 哦，那非常早。
10: 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9: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专家，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10: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
9: 哦，
10: 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9: 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10: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9: 哦。 哦，那特别，那所以他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他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10: 对对，是这样的。
9: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10: 是这样的。
9: 哎，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8: 他叫 Gaby。
9: 哦， Gaby。 哎，怎么感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8: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9: 哦，是吗？
8: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11: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那他们就是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一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9: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
11: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9: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8: 样一个一个。
11: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9: 哦，三不一问是哪三不一问？
11: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9: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啊，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1: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您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9: 是是。
11: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7: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大窝荡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
3: 今年是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了多项成就。这10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6: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6: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 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的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7: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5: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例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8: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5: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6: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5: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7: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5: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8: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 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5: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7: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5: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6: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大家有没有出去旅游呢？这段时间十一黄金周过去，我们出门啊，一手是拿着手机查导航，一手翻着攻略找讲解，很难沉浸式的感受眼前的景致。
1: 是的，前段时间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豫园片区，游客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行走在上海豫园的街巷之间，老建筑不再只是静态的风景，随着脚步移动，眼镜同步推送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
2: AI 眼镜打通了导航讲解支付的全链路，游客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规模投放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4: 南翔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消息？
5: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3: 开启城市伴游，
6: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

0: 中心，又可以进入一个艺术展览啊、现代商业，包括城市休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屿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1: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技艺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雨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0: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1: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雨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0: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一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1: 王雨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0: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那真正解决的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2: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其实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

0: 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可以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1: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豫园，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0: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租赁的一个设备，很有可能它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作为文旅端怎么给它输入高质量的数据集，怎么把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设备的终端里头。
2: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3: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4: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5: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3: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6: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7: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

0: 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美辰的一首《美丽大中国》。这首歌的歌词简洁有力，描绘了中国的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的景象，传递出了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情感。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祝福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歌曲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长江奔腾的壮阔，塞北草原的辽阔，透过王丽达婉转悠扬的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的厚重，万家灯火的温暖融入悠扬的旋律里，这首赞歌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不只是对山河之美的歌颂，更是对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的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叶翠的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着力量，能够在抒情处细腻婉转，将那种面对机遇的期待和果敢用轻柔的嗓音缓缓道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在昂扬的段落又可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把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酣畅淋漓，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和刚，《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的精神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透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爱》，柔情而坚定的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的深厚的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这首歌大气磅礴，唱出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歌，来自孙楠和谭维维联袂演唱的《幸福新起点》。

好，听到的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歌曲是充满力量和信念的，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伴随我们成长的同时，还会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继续听到的是郭峰演唱的歌曲《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大伟演唱的《与祖国有约》，这首歌是由陈道斌作词，栾凯作曲，那张大伟来演绎。张大伟拥有最美男中音的称号，他的声音不仅充满力量感，那么同时呢，感情也非常的饱满。继续来听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

0: 首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心念》，心有所向，志有所向，心念就是我们不断向理想奔跑的明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2: 汗满纳西京，

阳光是内地歌手扎西顿珠演唱。阳光不仅仅来自于太阳，还来自我们心里。如果心有阳光，哪里都是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昌盛，这就是犹如阳光般的信念和心态。继续来听金婷婷演唱的作品《大梦中国》。

0: 来自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优秀的音乐人和优质歌手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在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每逢佳节时，情更浓，念更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张杰演唱的《发光时代》。

听到的是来自玉萨演唱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好了，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薛浩莹演唱的《中国时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

0: 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7: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云嘎的演唱，整首歌曲大气恢宏，带着浓厚的时代叙事感。阿云嘎沉稳醇厚，富有穿透力的声线，缓缓诉说岁月长河里的风雨征程，在旋律里读懂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感受岁月沉淀的赤诚与担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

王一博带来的共鸣此刻，曲风温柔庄重，内敛又饱含力量。王一博干净沉静的声线，以平和坚定的口吻，致敬峥嵘岁月中的守护者。歌曲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提醒我们今日的安宁来之不易，心怀敬畏，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开阔舒缓，满含希望。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缓缓诉说对祖国、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旋律歌颂山河锦绣、人间安康，传递生生不息的热爱与期盼。愿山河永续美好，前路始终光明璀璨。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黄子弘凡演唱的《勿忘》，庄重深情的纪念曲目，旋律厚重悠长。黄子弘凡清澈真挚的嗓音，带着敬畏回望过往的风雨，勿忘来路艰辛，勿忘先辈初心，温柔而坚定地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心怀感恩，接续传承家国荣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张杰演唱的《铭记》，旋律大气恢宏，编曲层层递进，情绪饱满。张杰高亢坚定的嗓音，回望百年风雨征程，致敬为国奉献的先辈，以歌声镌刻历史，守住初心，激励我们传承信仰，奔赴新的前路。

韩红带给您的《我和我的祖国》，一首经典传唱作品，旋律婉转绵长。韩红饱满大气的演唱，道出了个人与祖国紧密相依的连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质朴的歌词承载最纯粹的家国热爱，烙印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一首温柔走心的致敬曲目，旋律缓缓入心。张靓颖清澈共情的嗓音致敬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以身赴险换来山河安稳，歌声承载厚重的敬意，感恩每一位守护家国与和平的英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以星辰与大海作为意象，描摹奔赴理想、无畏向前的心境。开阔舒展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对前路的憧憬、对梦想的热忱娓娓道来，鼓励每一个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在逐梦的路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接下来思思雨帆带给您的一首《摇篮摇》送到您的耳边。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整首歌以旷野山峰作为核心意象，书写挣脱束缚、拥抱自我的人生态度。灵动通透的对唱演绎，传递出了自由洒脱的生命力，告诉听众不必困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心怀旷野，眼底有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陈丽带给您的日日，海风铃声缓缓铺陈开温柔的旋律，陈丽清冷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日复一日对生活与未来的期许。日子缓缓向前，不必急于抵达终点，在平凡的朝暮之中积攒力量，接纳生活里所有的际遇，保持内心的从容，慢慢向着心中向往的方向稳步前行，静待美好如约而至。

王安宇演唱的一首《想自由》，细腻深情的演唱，唱出了人们心底对精神自由的渴求。弦乐层层烘托情绪，描摹渴望挣脱束缚、追寻内心本真的心境。每个人都期盼挣脱现实的枷锁，遵从本心去奔赴心之所向，在纷繁世界守住自我，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在与辽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张杰演唱的《高飞》，充满力量感的一首励志流行作品，高亢昂扬的旋律搭配张杰充满爆发力的演唱，书写冲破困境、向着理想奋力高飞的信念。哪怕追梦旅途布满坎坷，也绝不轻易后退，怀揣一腔热忱，不惧前路风雨，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全力冲刺，奔赴心中的理想彼岸。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大量原声器乐编织出悠然治愈的音乐画面。郁可唯干净温润的嗓音勾勒出风吹远山、星月漫天的唯美图景。所谓远方，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目的地，也可以是内心获得松弛与和解的状态。放下焦虑，静待风起，奔赴那一处能够安放自我的理想之地。

各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查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杨千玺带给您的《同城》，一首质感温润的治愈流行歌曲，曲风沉稳温柔，内核温暖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同舟为比喻，诠释人海相逢并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贵缘分。易烊千玺低沉独特的质感声线搭配简约大气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与同行的意义，温柔治愈，满是人间暖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3: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2: 国庆档票房破十亿，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
3: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
3: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木哈。
2: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